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集聚有限公司获悉，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过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记者了解到，乌加坝中央公园进入暑期客流高峰，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1.2万人次。这座由老机场转型打造的城市绿地，凭借草坪、环湖步道、亲子游乐设施，成为市民纳凉的首选。8月13号，贡山县独龙江公路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出现山体垮塌，道路临时中断。公路管理部门紧急调集机械抢险人员赴现场清理滑坡土石方，同步妥善转移滞留的驾乘人员。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8整点新闻，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3: 8:02，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4: 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南路上层 B 线经过关南新市往福海丽江，福海丽江不到大概在距离福海丽江桥1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据最左侧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车尾目前排到关南丽江附近。二环东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基本正常。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到斗南的出口入口路段，行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目前的车尾呢排到石龙入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行车情况继续保持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6: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未来3天我省西部、南部边缘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吧。永熙，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虽然暑热呀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早晚啊已经能感受到一丝凉意了，晴雨切换也比较频繁。未来3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边缘一带要留意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云南昼夜温差拉大，大家外出游玩观景时要记得请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增减衣物。预计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楚雄、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其实庄版纳、玉溪、红河、文山、曲靖东南部、昭通东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其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丽江、迪庆、怒江、大理、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仍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余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王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 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2到36度，尼亚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18到29度，昭通宜朗小草坝晴12到30度，关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晴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晴转多云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6: 好的，感谢永熙。
1: 应急常识365。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0: 大象新选商城捷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6: 好的，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周五了，那前两周呢，咱们是认识了福彩，走进了福彩，从这个品牌基础聊到了公益成果，也从彩民故事聊到了购彩体验。
3: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快递。8月14号，福彩早高峰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呢，已经在7月29号的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了，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那么福彩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6: 那理性购彩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实在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像我就属于心情好与不好，我就感觉可能就会 发泄在这个彩票上面，就会一口气买很多彩票，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买彩票的度在哪里？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跟我们聊聊，理性购彩你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聊聊什么是健康的购彩心态呢？
6: 是的，首先啊，第一，购彩是一种娱乐，不是投资。那其实中奖呢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千万不要抱着发财的心态去买彩票。那第二呢，就是量力而行，就是首先给自己设一个上限，比如说每个月花在彩票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啊，其实就是花点小钱买个期待，买个开心，
3: 哎，特别好。第三点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把购买彩票当成一个赚钱的门路，更不能借钱买，透支买。
6: 哦，
3: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中奖开心，不中奖呢就把它当作公益了，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有一部分变成了公益金，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记住这四条，你就是一名又快乐又理性的购彩者了。
1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4: 老公，忙完了。
3: 这两周呢，咱们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希望你下次路过投注站的时候呢，不只是看到一张彩票，还能看到它背后的故事和温度。
6: 没错，今天我们也是讲到了这个理性购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理性购彩的四个关键点记住？那下周呢，咱们要开启的一个新话题呢，是叫做阳光福彩，责任同行，来聊聊福彩开奖到底公不公平？那可能广播前的你也想问一些想问但没机会问的问题，咱们就给他聊透了。当然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幸运签的关键词就是幸运啊，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好运。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幸运二字也可以参与签到互动。
3: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在这里呢，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6: 好，那说完了这个福彩啊，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是有病没病到先去药店囤药，
3: 是是是，
6: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3: 其实不是很多朋友了，我家底的药柜是经常会过期的那种。
6: 哦，主要是第一是过期，
3: 对。
6: 第二就是我遇到一些福利活动的话，比如他有时候送洗衣粉啊、洗衣液啊，我还是会忍不住去问一下。
3: 哎呦，你还别说呢，我昨天去不是体检吗？医生说，哎，你的这个钙有点流失了，你要开始补钙了。
6: 哦、对。
3: 我去买钙片的时候，人家就说，哎，要不你拿两瓶吧，两一瓶可以立减。然后我忍不住买两瓶，
6: 就是
3: 又开始囤药。买完以后我就说，我为什么又囤药了呢？不是来之前已经给自己说不要囤药了吗？
6: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心堂啊，夏末出游畅享优惠，目前补肺丸是满两盒立减120元啊，大家记住了，补肺丸是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也是第二盒半价。
3: 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那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了，你们家里面的常备药是什么，你们会在你的药箱里备一些什么样的药呢？欢迎和我们互动。 FM918YN 只要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答案了。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肚子憋，
23: 毒胀，
2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
27: 天天清，
2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0: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1: 交通9.8，平安贝贝。
32: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3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4: 苏醒节奏，
35: 苏醒节奏，
36: 早高峰来了，
37: 早高峰来了，
3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38: 邀你聆听。
3: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6: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3: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6: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3: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6: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3: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的，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6: 好的，继续停留 FM 91.8。
3: 今天呢，
6: 高峰，
3: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欢迎来和我们说一说。家里的药箱里面，刚才说到什么克感米呀、拉肚子，还有黄连素。 有印象吗？
6: 有，还有那个你知道以前我们最爱放的谢丽婷
3: 啊，
6: 都是那种有
3: 我想到谢霆锋了。
6: 霆锋不知道吃不吃谢丽婷？
3: 对，有一段时间这个药不比较有名吗？
6: 哦、对，哎，是你说的黄连素是的，
3: 对，黄连素，
6: 黄黄的一小颗，
3: 对，拉肚子必备的，也是属于当年我们家的常备药。
6: 后来我发现，就出了各种肠胃的药，我爸我妈就说。都没有黄连素顶用，
3: 嗯，
6: 吃一颗就立马就。
3: 他
6: 们只认黄连素，对，还有克感敏啊，
3: 对
6: 对。
3: 以前还有那个什么、嗯、黄胺，就消炎的。
6: 哎，这个我没有印象。
3: 嗯，不知道大家听节目有没有听过这个药黄胺？
6: 我是知道那个板蓝根
3: 啊，对，板蓝根。
6: 板蓝根以前也是个小白瓶，里面就是那种黑色的，像甘草片那种。
3: 啊，对对对 对。
6: 就以前我也是，就是我任何发烧感冒，我妈都说吃点板蓝根。万物皆吃板蓝根，嗯，
3: 就和我现在万物皆吃藿香正气一样，是吗？
6: 就是一个药治百病，
3: 就大家都心目当中有一个神药啊，就在你家的药柜当中，它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6: 哦、对，
3: 来说说你们家的备用药箱里面备用的药是什么呢、嗯、？FM 918YN 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这个深圳的多处公园啊，目前安装了一个叫定向音柱，以技术手段来控制广场舞的噪音传播。范围，那一家技术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设备能够通过波束形成抵消噪音。那据深圳特区报，新型定向音柱投入使用取得良好的效果。当广场舞团队在指定区域活动的时候，只有站在这个声音光束的范围内，参与者才能清晰地听到音乐。你一旦走出了这个区域，音量便会急剧的衰减。
3: 这个技术我建议全国推广，尤其推广在小区里、啊、
6: 就我们家楼下真的
3: 对
6: 经常周末就七八点就开始了，
3: 我们家也是。
6: 哎，会不会住高层的好一点？
3: 不会，声音是向上传播的
6: 哦，更响。
3: 越住上面越响，越清晰，你就忍不住跟着唱了。
6: 好吧，
3: 我的荷塘月色就是听广场舞学会的。
6: 好的，把这个定向音柱焊在这个我们各大小区里面
3: 啊，一定要传播，一定要传播，嗯、一定要推广。
6: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这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了，传播速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6: 近日呢，日本东京一家水族馆推出了夜间水母音乐会特色活动，每晚闭馆后开放一小时专场，观众坐在水母缸前聆听现场钢琴演奏，柔和的灯光搭配水母游动，氛围是治愈又梦幻。活动限量售票，每场仅接待50人，门票上线很快售罄。很多观众表示啊，看着水母慢慢游动，听着轻柔的音乐，一天的疲惫感都消失了。而且水族馆还配套了水母的科普讲解，让观众在欣赏的同时了解海洋知识，创新的文旅体验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游客是专程前往打卡。
3: 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墨尔本呢有一家咖啡馆推出了图书换咖啡的活动，顾客呢带一本闲置的书到店，就能免费的换一杯咖啡了。收集来的书籍放在店里形成共享图书馆，顾客可以免费的借阅。活动发起人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大家多读书，减少纸张的浪费，同时让咖啡馆成为邻里交流的空间。活动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6: 近日呢，加拿大温哥华推出了公园电影院免费暑期活动，每周五晚上在城市的各大公园的露天播放电影，市民可以自带餐垫临时免费观看，而且活动还配套了移动餐车、儿童游乐区，很多家庭都早早来到公园占位置。那暑期免费的露天电影呢，既能丰富市民的夜市生活，又能促进邻里的交流。活动开展以来啊，每场都吸引了上千人参与，成为了温哥华暑期最受欢迎的免费民生活动之一。
3: 新西兰的一家农场呢，推出了羊驼瑜伽的特色体验，游客在草地上做瑜伽，温顺的羊驼在旁边自由地走动，有的时候还会凑过来蹭一蹭人，这个画面是又治愈又好笑。农场的负责人表示，羊驼啊性格温顺，和动物一起做瑜伽能让人更加的放松，减压的效果特别的好。活动推出以后也是特别受欢迎，很多人是专程来体验，拍的短视频啊也是在社交平台走红。看来啊，这种方式啊也是带动了周边的乡村游。
6: 好的，我们继续拉回到互动话题啊。平台上老二啊李征华他说，我们家就两种药， 三九感冒灵冲剂以及抗病毒颗粒。
3: 哦，
6: 三九我觉得也是一个老牌
3: 神药，对，老牌
6: 神药。抗病毒的话，
3: 我还记它的广告的，三九感冒灵，暖暖的。很贴心
6: 哦，是吗？现在应该换词了吧？还是没有？
3: 而且当年的，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觉得暖暖的喝一杯，感觉那个感冒喝完就好了。
6: 而且我之前喝这种冲剂嘛，我一定挑味道
3: 啊。你要喝偏甜的还是偏酸的？
6: 我喜欢偏甜的，因为我后来我发现，就是小朋友现在喝的一些抗病毒颗粒嘛，像那天他有一点点轻微流鼻涕，我去买药，我就发现小朋友的药做的都是草莓味的
3: 啊，对对对，橙子
6: 味
3: 的，
6: 他们可爱喝药了，
3: 很好吃。
6: 喝药就像小时候我喝药跟杀猪一样，
3: 我小时候喝药是，对，我也是捏着鼻子灌进去，
6: 对对对，是吧，
3: 特别痛苦，特别怕喝中药。
6: 但现在就是儿童的药它才分着嘛，比如说有成人版的抗病毒，也有小孩版的抗病毒。我就是小孩版的我闻过，我真的舔过一点点，很好喝那个口感，
3: 包括他们的退烧药也是甜甜的，很好吃。
6: 是的，
3: 所以说就小朋友治病就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抗拒，没有小时候的那么多心理阴影了。
6: 而且我特别记得小时候我妈给我磨那个克感敏的时候，是拿一个什么切成四分之一嘛，让我含嘴里面，然后再给我水，
3: 太苦了，
6: 哇，一下那个水进去你就觉得哇，为什么我要吃药，就很抵触吃药小时候。
3: 对对对，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呢。 FM98YN 看看你家药柜里面，或者今天晚上回去收一收有没有
6: 过期药，
3: 该扔赶紧扔了，不要存着了。好，欢迎继续互动 FM98YN， 我们等您发送消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3: 肚子憋，毒胀，
2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1: 天
0: 天
1: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0: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20: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4: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6: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红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0: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8:30，请雷鸣来说一下此时的路况。
7: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都是在 B 线，石虎关先是往明波立交桥方向，春城路出口车出一起交通事故。过了关南立交桥，前卫西路附近也车出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现场车出。石虎关先是往关南立交，沿关南立交先是往福海立交桥，行车情况呢还在汇报当中，行车流量比较大。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到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北教场，行驶往小庄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赤东南绕城以及昆南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嘿、hey, 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8: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9: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劳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8: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9: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10: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3: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好的，这一节呢，我们将来关注到这个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提出了折射手机壳没有合法使用渠道。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 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3: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14: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3: 目前啊，正值三伏天的中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候。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1: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1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啊，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啊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啊，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3: 8月13号，全国多地是持续发布了暴雨预警，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各地也加强了防汛值守，做好山洪滑坡的地质灾害。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出差，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
6: 那全国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已突破65亿元。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影院推出了学生的半价、夜间特惠等活动，清凉观影成为了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并且带动了线下的文娱消费回暖。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记住了，补肺丸是两盒减120元，清血八味片是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14号到16号，详情请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9: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8: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 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
19: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8: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9: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18: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呢，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大象新选商城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路况了。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1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西进方向红金哨路段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绿化施工，西进方向小铺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昆武高速武定方向隆庆大桥至大三垄路段中分带修剪临时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边坡打孔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彩云立交混凝土护栏基础开挖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双向安宁东至安丰营路段路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楚雄方向小河边隧道更换波澜户型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义西方向三星坡隧道护栏更换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松茂出口路面应急挖补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清水沟大桥路面挖补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

0: 6号，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好，说完了一心堂了，大家可能开始心动了。现在基本上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一心堂的各大门店。那么出门坐电梯的时候呢，要提醒您了，进入汛期以来呢，电梯进水的风险也增高，容易引发电梯的故障。那么在雨季如何乘电梯才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业内人士介绍，雨季遇到轿厢内积水的电梯最好不要乘坐，
3: 有可能是底坑有水了，或者电梯进水了，那么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下雨的时候进电梯之前，先看一下电梯有没有进水。
2: 其次，携带雨具，比如雨伞、雨衣等，乘坐电梯时也要注意不要让雨具上的水滴到电梯中。
3: 水滴完了以后再进轿厢里面，因为如果水渗到井道里面，有可能会把这个电梯发生一些故障。
2: 业内人士提示，如果电梯积水，发生困人的概率也会增加，所以电梯里有积水这一异常信号一定要重视。那么如果被困，市民应该怎么自救呢？
3: 困了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不要随意的就强行的去扒门，我们还是通过正常的这个紧急呼叫，等待救援人员来进行救援。
2: 业内人士提醒，被困电梯时如果撬门，可能会导致电梯下坠，造成被困人员受伤。那么除了楼栋电梯，一些在户外运行的电梯，比如天桥安装的扶梯等，雨天能乘坐吗？会不会有积水漏电的风险呢？
3: 原则上是可以做的，因为我们室外的扶梯呢，它都有这个24小时防雨、防水、防雪的这个功能，只要电梯没有停，没有发生故障或异响的情况下呢，乘坐扶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2: 那在户外电梯中有轿厢的直梯和露天的扶梯，哪种才是雨季搭乘的安全首选呢？
3: 如果是能够乘坐客梯的、垂直电梯的，就不要坐那个扶梯，因为从安全系数上来说，垂直电梯的安全系数大大高于自动扶梯。
2: 此外，电梯维保人员在雨天进行维保作业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如果说遇到雷电的情况，最好暂时停下手上的保养工作，以免引发雷击后的触电风险。
0: 那暑期的社交平台上推荐这个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吸引着大量游客奔赴。但在滤镜背后啊，暗流山洪、这个湿滑悬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逆境变险境的故事是屡屡发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8月5号下午5点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3名大人和3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1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3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在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行至山脚处，救援人员发现受暴雨影响，原本的溪流暴涨成一条宽约4米的河道，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先背着孩子涉水通过，再将大人护送到对岸，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
5: 肚子憋，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

0: 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6: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
15: 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1: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2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2: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23: 是。
22: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杨教授。
23: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
22: 嗯，
23: 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
22: 嗯，
23: 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
22: 嗯，
23: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22: 嗯，
23: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 这些治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22: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23: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它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22: 是的。
23: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80%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22: 有啊，
23: 非常有必要。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22: 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23: 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22: 好，
23: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
22: 嗯，
23: 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
22: 哦，
23: 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22: 对，
23: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22: 嗯，
23: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
22: 嗯，
23: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22: 哎呀，
23: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22: 哎呦天哪，
23: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22: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23: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22: 嗯，
23: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22: 这太随意了。
23: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22: 是，
23: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
22: 哎，
23: 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接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22: 嗯，
23: 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22: 对，
23: 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22: 是，
23: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22: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3: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22: 对，
23: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30几岁不到40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22: 有的。
23: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30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他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 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22: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23: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啊。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22: 嗯，
23: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22: 嗯，
23: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22: 嗯，
23: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22: 七子汤。
23: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22: 嗯，
23: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22: 七子汤哈。
23: 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22: 哦，
23: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22: 嗯，
23: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22: 嗯，
23: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22: 嗯，
23: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
22: 哦，
23: 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
22: 嗯，
23: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诊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22: 嗯，
23: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 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了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2: 嗯
23: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2: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23: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2: 是的，
23: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2: 是，
23: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2: 嗯嗯。
23: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2: 是
23: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2: 嗯，
23: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2: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23: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2: 嗯，
23: 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2: 嗯，
23: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啊。兔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2: 嗯，
23: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2: 嗯，
23: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2: 对，
23: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嗯，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2: 嗯，
23: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2: 嗯，
23: 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2: 对，
23: 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2: 嗯，
23: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2: 嗯，
23: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2: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七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4: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5: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4: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2: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6: 杨教授，你好啊！
23: 啊，你好，欢迎你。
6: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23: 河南的朋友，
6: 很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23: 嗯，
6: 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23: 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6: 是的，通过呀、啊，你中医西医结合呀、啊，哎呀，有效的用药指导啊。
23: 啊，
6: 我和我老伴儿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23: 太好了。
6: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术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魏征开方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23: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6: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呢、啊。
23: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6: 对对对，
23: 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好吧？
6: 好好的，我先说呀、啊，我的，
23: 嗯，
6: 我原来呀、啊、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23: 啊。
6: 最后的时候啊，高压呀、啊、也要160。
23: 哦。
6: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23: 嗯、太高了啊，你想一想、
6: 啊、
23: 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6: 是的是的、啊、
23: 嗯嗯，
6: 但是啊，就是用上你讲你今天讲的栀子汤，
23: 嗯，
6: 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23: 啊，
6: 炸药熬制，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
23: 嗯，
6: 我头就不晕了呀。
23: 啊，
6: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啊、都稳定在130-140之间。
23: 太好了、
6: 哎、
23: 啊！
6: 我太高兴了。
23: 嗯，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6: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23: 对，
6: 而且啊，你讲的啊。北美安神饮呢、
23: 嗯、
6: 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
23: 啊、
6: 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时间呢给我解决了
23: 啊，睡好觉
6: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
23: 啊、
6: 太好了、
23: 啊、
6: 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23: 好，
6: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23: 嗯，
6: 我也不敢长期吃。
23: 不能长期吃，
6: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啊、就傻了
23: 啊。
6: 所以今天呢，请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
23: 嗯，
6: 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23: 啊，
6: 我就啊更好了、
23: 啊，
6: 我就不遭罪了。
23: 嗯、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栀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6: 哎，对对对。
23: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6: 哦。
23: 因为你想啊，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什么情况说一说。
6: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23: 啊，
6: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涨了，你给开的食疗 丁香肉桂浓味粥啊，
23: 啊，
6: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一顿都好的。
23: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6: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命，现在也好了很多
23: 啊。
6: 最好的啊，就是他的血糖。
23: 嗯。
6: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太的好。
23: 不错。
6: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都不用了呀，这是之前呢，艾加双胍和白汤平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23: 太好了。
6: 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23: 啊，
6: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23: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你老伴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他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6: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23: 啊，
6: 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23: 是
6: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23: 对，
6: 都是要命的病啊。
23: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6: 谢谢廖教授
23: 啊，
6: 又是啊给你打电话
23: 啊，
6: 哎呀那个。要防真灵啊，
23: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6: 好好好
23: 好，
6: 谢谢廖教授啊，
23: 啊，随时联系，
6: 太谢谢廖教授了啊，啊
23: 客气了，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2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良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9: 梁教授，你好，
23: 你好。
9: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
23: 啊，
9: 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23: 啊，听出来了。
9: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
23: 啊！
9: 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23: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9: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23: 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9: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3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10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按照你那指导，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我这10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23: 好，
9: 开心呐、开心高兴。
23: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9: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
23: 嗯。
9: 哎，从一二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
23: 嗯。
9: 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
23: 嗯、
9: 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
23: 嗯。
9: 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
23: 啊。
9: 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
23: 嗯。
9: 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
23: 嗯，
9: 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3.5关闭不全。
23: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9: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
23: 啊、
9: 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
23: 嗯、
9: 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
23: 嗯、
9: 你说不见好啊。
23: 嗯，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
9: 嗯、
23: 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
9: 嗯、
23: 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
9: 嗯、
23: 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9: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
23: 啊，
9: 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
23: 嗯、
9: 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
23: 啊
9: 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23: 嗯，
9: 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
23: 嗯，
9: 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
23: 啊，
9: 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23: 有劲儿了。
9: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
23: 啊、
9: 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23: 啊，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
9: 嗯、
23: 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
9: 嗯、
23: 也没有这种气喘呀、
9: 嗯、
23: 气急呀等等、
9: 嗯、
23: 这个说明什么、嗯、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
9: 嗯、
23: 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
9: 嗯、
23: 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嗯、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9: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嗯、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
23: 啊、
9: 嗯。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23: 什么问题？你说。
9: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
23: 嗯。
9: 啊，她月经不是提前、
23: 啊、
9: 就是错后。
23: 嗯、
9: 哎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
23: 嗯。
9: 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23: 啊。
9: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23: 嗯。
9: 注意定期检查。
23: 啊。
9: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
23: 嗯、
9: 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
23: 啊。
9: 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3: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9: 啊
23: 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9: 啊，
23: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
9: 啊、
23: 你身体环境不改变、啊、它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
9: 啊、
23: 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9: 啊、
23: 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9: 哎，
23: 那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啊，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9: 桂枝
23: 茯苓丸。
9: 桂枝茯苓丸。
23: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
9: 哎、
23: 干什么化瘀的、
9: 嗯？
23: 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它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啊。
9: 哎，那好，那
23: 好吧，
9: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你帮问他两个手。
23: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9: 哎，好好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呢，帮我。哎，
23: 好，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9: 哎，行行行，那多谢你。

0: 真是啊特别高兴
1: 啊。
0: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嗯，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
1: 啊，
0: 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
1: 啊
0: 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1: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0: 嗯，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1: 啊，
0: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1: 啊，
0: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1: 是，
0: 办法也是没少想。
1: 嗯，
0: 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
1: 嗯，
0: 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1: 嗯，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0: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
1: 嗯，
0: 过了不了几天啊，又犯了。
1: 嗯。
0: 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
1: 啊、
0: 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1: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0: 嗯，不能累了。
1: 是。
0: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1: 嗯、
0: 啊、
1: 心率快。
0: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那个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
1: 嗯、
0: 还是越来越重
1: 了。嗯嗯
0: 啊，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1: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0: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是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啊、
1: 嗯、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
0: 嗯、
1: 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0: 嗯、啊，的确是啊。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
1: 啊，
0: 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1: 啊。
0: 啊，您当时说啊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
1: 嗯
0: 啊，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1: 对，
0: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哎就有反应了。
1: 嗯、
0: 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啊跑了5-6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
1: 嗯，
0: 哎呀我还合计着，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
1: 对
0: 啊。
1: 嗯，
0: 当时啊这不给肠胃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1: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0: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
1: 嗯、
0: 啊，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着，是好事。
1: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0: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点了，我就合计着 啊你就用看看吧。真是啊没想到就哭了这2天啊、
1: 嗯、
0: 就没事了。
1: 嗯，反应没有
0: 了。紧接着我的关节肿也消了、嗯、啊，嗯、也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啊、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啊、这不能下床走路了
1: 啊、
0: 嗯、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1: 太好了。
0: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好。
0: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1: 好。
0: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
1: 嗯
0: 啊，这不啊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您学习
1: 啊。
0: 我相信呢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
1: 啊、
0: 我相信呢我也能活过99。
1: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啊，
0: 也不说谢您呐，真的谢您。
1: 太客气了。

0: 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严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只有治我们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治对了，我们最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就给你那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抓住了你这个疾病核心的一个根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的病，如果说经过很多方法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或者说都不知道该如何治了，你就记住一点，从肾来入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因为肾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行，有好多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
0: 嗯，
1: 好好好
0: 好，
1: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1: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
0: 那就说到这儿，
1: 杨教授，
0: 再见。
1: 行好的，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6: FM91.8，
5: 北京时间10:00。
6: 10:00 A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19号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10: 云南省作为核心起草单位，参与国家天贝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依托省内发酵食品科研资源与产业基础，云南团队为标准制定提供原料、工艺、品质检测的相关技术支撑。标准落地之后，将规范国内天贝生产加工，助力云南特色发酵食品拓展国内消费市场。近日，未来交通发展论坛在滇中新区举办，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绿色交通融合发展，多位院士专家开展主旨分享，现场完成一批科创项目签约。日前，21头野生亚洲象进入到思茅区乙象镇一处农业庄园，采食园内的玉米、香蕉，部分咖啡植株遭到损毁，野象管护团队全程远距离跟踪监测，引导象群向林区移动，同步统计农户的财产损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4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0到28度。宝山机场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昭通机场多云，13到28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6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3: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5: 小宁门清，
4: 91.8，
5: 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我们来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8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间，即227张掖至孟连公路楚雄洲永仁县境内老怀少15号桥实施危旧桥梁修复施工，施工期间对此路段进行临时封闭管制，期间永仁往大窑方向的车辆经宜旧收费站驶入 S45 永津高速后，从三潭收费站驶出，大窑往永仁方向的车辆经三潭收费站驶入 S45 永津高速后，从宜旧收费站驶出。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好嘞，北京时间的10:07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今天两个小时时间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两种方式啊。电话、微信都行，啊，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这个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新款坦克300各有优惠了，找我买有一点，有一小点，但是也不多啊，也不多，但是还在只能限昆明的客户啊，因为你这个这只能店里给，你明白吗？这个逻辑呢，只能店里给，你让厂家给呢，厂家肯定新款车肯定不能给。哎，你这个事儿呢，还不能让这个大肆宣传，要不这个店里罚款，啊，所以悄摸的啊。来看看微信啊，每天早上跑机场，晚上回来。买个高尔夫还是 A3， 这两个车就是一个车。我建议您，如果啊，如果能上 A3 就上个 A3 吧。这不是说这个光有个品牌价值，这个四个圈奥迪底盘质感会比高尔夫稍微还那么好一些啊。

0: iCar V27 拿来越野行吗？越不了野啊，这个车只能轻度的过一些小烂路，明白吗？过一些烂路可以啊，你越野越不了野啊。老师 ,XD4 怎么样 ?XD4 可以啊，目前来看性价比高，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贵州木门你可以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图炮加0871的区号，或者省外的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也可以啊，后面是6534-6918啊。0871，对，捷达 VS7 对于打工人来说怎么样？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可以买啊。捷途上海 L7，我觉得一般，因为车型平台有点老旧啊，我觉得一般啊。谢老师，35C 怎么选？耐用点。现在目前来看，选 A4L 便宜啊，第一是便宜，第二性价比高啊。终于看上直播了，我直播少啊。来，9645，喂，你好。
1: 哎，新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咨询个那个保养的事情。
0: 您请说啊。
1: 就是我是那个朗逸1.4T 手动挡。
0: 嗯。
1: 需不需要换那个变速箱油？
0: 多少公里了？
1: 10万公里了。
0: 可以换了啊。
1: 哦，好的。
0: 三升就够了。
1: 三升就够了，干。
0: 对。
1: 哎，大概多少钱这个呀？
0: 一升80块钱，240块钱、
1: 哦、
0: 啊。
1: 哎，就是这个那个机油是用40好还是30好、啊、
0: 哪一年呢？
1: 我看是2017年的。
0: 2017年的用530啊，5W-30。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哥。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哎、
0: 嗯，
1: 好，拜拜啊。
0: 老师，买哈佛大狗或新车，买合资同价位的二手车，如大众探岳或者途观 L， 你怎么选择？我的建议，您喜欢如果大狗的外观就买大狗啊。如果这个探岳和途观 L 喜欢哪个买哪个都问题不大，这仨车啊。主播你好，我只相信你。智己 LS8 究竟可以买吗？底盘质感，还有它的增程器，它的匹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LS8， 它的我只能说优点和缺点啊。优点就是底盘质感、后轮转向这些都没问题，缺点就是它的车机做的一般，啊，好不好？哎呀，我。

0: 如果没看到，大家就多发两遍。街头旅行者可以入手吗？街头旅行者可以啊，可以买，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帝豪 1.5T 可以买，嗯，汉兰达家用高不高？可以的，买2.5混动。机动尾数3386，喂，你好。
1: 哎，你好，谢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就是我前些天我跟您联系过，就是说，然后我那个 i6 开了不到半年，然后它制动出现了问题。
0: i6？
1: 嗯，理想 i6。
0: 啊 ，i6 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跟我们导播联系了是吧？
1: 对，我有联系过。
0: 是怎么的制动出问题的？
1: 他就我们就是当时然后在这个城市道路上，然后就是开得很慢，然后错车，然后突然间他这个刹车就不能用了，就制动就不能用了。
0: 君姐有视频吗？
1: 我视频，我当时我哎呀，当时然后也是急，我没有拍，但是我只是拍了一下他那个照片，制动不能那个什么的，不能动的那个出现故障的那个照片。
0: 那现在三店怎么说啊？怎么跟你讲的？
1: 4S 店，然后他就说，让我天天催我修车，然后现在就是说赔我一万二，12000。
0: 您的诉求什么？
1: 我想让他给我换车。
0: 达不到换，我想先跟你讲，达不到换车标准。我跟你讲是这样办、
1: 嗯，
0: 第一点呢，你就说你先给我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你让4S 店说。
1: 他说是那个传感器，他说传感器的问题。
0: 那你现在你当时是刹车刹不住吗？
1: 刹不住，然后就这个刹车盘很硬很硬，踩不动。
0: 就是它是没有助力，但是能刹得动是吧？能踩下去，但没有助力。
1: 踩不动，踩的就是说还有一点点的力气吧，然后就是说基本上是硬的，然后就踩不下去的。
0: 行，我大概明白。这现在呢，就说换完传感器就好了。
1: 说，然后 4S 店说，然后换个传感器就好了。4S 店说，他说那个换好了，我也不交到你手里，什么我们要测试，我们要这个要那个。
0: 嗯，多少公里了？
1: 哎，我那有2万多公里还是1万多公里，我忘记了。
0: 2万多公里，这样，你下了节目，下午点2点多，我给你打，我教你怎么办。你先交涉，交涉不了，我下周给你做好不好？
1: 行，
0: 嗯，好，有些话我些节目上不好方便跟你说，下节目跟你说啊。
1: 行，好、
0: 嗯、好拜拜啊！
1: 谢谢金刚老师，哎，好，拜拜。嗯，
0: 来，2024年4月30号买的XT5，现在快5.5万公里了，在私人修理厂保养什么？保养把这个活塞换了，变速箱油换就行，这两个啊，因为凯拉克变速箱油要勤换，要不然有点脏，有可能以后的大力鼓容易出问题啊。理想 i8 和哪个车对标？推荐哪款？没什么对标的，这个价位里面车非常多，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个，好不好？嗯。机动尾数是9969，喂，你好。
2: 哎，问一下那个，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这边修路，它那个栏杆移在路朝那个栏杆朝路中间移了3-4公里，现在我车把栏杆撞了，交警判我全责，他说这个他说判我全责。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在成都。
0: 你在成都？成都，嗯，不熟。啊，你要是觉得有问题，你就去复议。
2: 不是，就是他判我全责，他是让我去找修路的，有没有这个说法？
0: 有，可以找路政，就这条路是谁修的？哎，如果存在这个问题，他可以赔的。你明白吗？
2: 他赔我车先走不了了，那个关键是我朝网约车的，他也赔我的营运费嘛。
0: 那这个东西那不好说，那你就得跟他去交涉了。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你用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路上有个坑，你过了坑，轮胎爆了，这个也得这条路的路政负责，就是这条路谁管谁来负责，你懂了吗？
2: 哦，
0: 嗯，就是你因为这条路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的你的车辆的损失，应该找这条路的现在目前的承包方，或者说是运营方。懂了，懂了吧？
2: 这个，好，
0: 你就找就行了啊，其他也没啥说的啊。
2: 我就问一下，那个上次我跟你们打电话，就是麻烦帮我围个圈，你们不给我围。
0: 什么围？哪是啥时候维权啊？
2: 就是我不跑那个滴滴平台嘛，那个我在滴滴平台租的车跑，就是说那个6月3号发生交通事故，车子就是说。 前次就是发生交通事故，那个租车公司让我赔那个，什么保险涨幅费，还有那个什么车损费，让我赔3000块钱，那车我就不要了。他把那个滴滴平台把我那个租金那一个月扣完掉了2000，他是2200一个月，已经扣掉1800了。6月3号发生的事故就是。
0: 那你这个你这个东西，你找谁都没有用。
2: 钱退给我。
0: 那你我知道这个事儿啊，导播是不是发给过了？
2: 啊，
0: 导播你记得吗？我记得有点印象。现在等于说人家给你签了个合同，然后你现在没有履约，你现在要退出来，是不是这道理？
2: 不是这道理，滴滴平台代扣租金，他滴滴平台把租金扣走了。
0: 滴滴平台会代扣租金？
2: 对，我在滴滴平台上面租的车，我也不是，他是应该那个，就这个。的确，这情况那个滴滴平台什么电子合同都有，但是我不会找，他什么都有，什么证据都有，短信都有，他扣了多少钱？
0: 你现在你什么都有，你什么都有，拿出来看一下。你现在说什么都有，你说这合同找不到，你说你是话毛矛盾，你说是？
2: 哎，我把那个我不是把那个短信发给你们看了吗？他这6月3号
0: 你发给谁了？你发给谁了？导播、
2: 啊、发给你们导播那个，他加了个微信。
0: 你这样，导播，你现在联系，你现在给他加微信，你看看有你有没有？
2: 有，我这发了个短信发过来了，滴滴平台
0: 啊，行，这样，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啊，我让导播现在加你，他加的他心里有数，你现在加，马上一会儿让我看，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我看看到底你加了没，好不好？
2: 好，
0: 导播现在加了没？
2: 谢谢，
0: 没加，我们导播就没加你，你是找错人了，我们让我导播现在加你吧啊，
2: 没。加那个在193那个电话，现在是133吗？193我不知道。
0: 哎呀，也是个糊涂虫。来，导播加他来，啊，加你133那个号啊，嗯，拜拜啊。
2: 133那个号加不上。
0: 导播，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2: 我跟你说个号。
0: 你现在打电话，你跟他说啊。
2: 啊
0: 哎呀，这个真是糊涂。
2: 可以。
0: 嗯
2: 好，谢谢。
0: 你拉，跟他说，23年 CLS， 24款 E300 二手的推荐哪个？我推荐23款的 CLS 300啊。向您咨询一下，希望您给参考，可以没问题啊。你私信吧，一会儿我看好不好？上汽 A5330。C260 哪个好一点？这一碗小米粥，这仨车都可以买，喜欢哪个买哪个啊！向老师继续砍价，下午咱们就去砍，好不好？下午就去砍一个迈腾380，30万的电车推荐哈，30万的电车，看你喜欢哪种吧，看你喜欢哪种风格啊。本田 CRV 混动，你推荐吗？混动问题不大，可以买啊。砍哪家？主要是砍个迈腾380吧。迈腾380，砍一汽大众呗。迈腾380现在的价格比较合适啊。23年 CLS 5万公里28万，贵不贵？不便宜啊，23年的不便宜。直播卡嘛，拍视频啊，拍成视频。A5L 可以买吗 ？A5L 可以买，建议买。不知道你喜欢上汽奥迪的还是一汽奥迪的，你得看看你喜欢哪个外观啊，看一汽奥迪外观还是上汽奥迪外观。上汽奥迪呢是 Sportback 啊，溜背的。一汽奥迪呢就是三厢啊。新老师，亚洲龙可以入手吗？可以买2.0混动啊，买2.0混动。蓝图知音和海豹08怎么选啊？建议买海豹08。嗯，邢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车停路边了。哎，慢点，停路边被一个货车撞了，对方全责，叶子板要切割，有没有办法减少损失？那你就看能不能钣金了，这没有办法。买溜背那一款，买溜背那一款比一汽奥迪贵一点。一汽奥迪的 Plus 运动 Plus 是22万多，那个得24。啊，谢老师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油车，那非常多啊，看要轿车 SUV 好不好？来，进行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3: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19: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冰萃。
1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

0: 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妹妹莎莎，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4: 你还耳朵倒进去听个？
3: 91.8哈巴拉。
5: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个住的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那家店，偶尔

0: 会卖上一株蓬蓬元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1: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你的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0: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配呢？
1: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0: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1: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0: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1: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0: 简单来说，福彩的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1: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玉欢，反正脆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40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前面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星宁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号加0871的序号，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特斯拉 Model YL 老师，没问题啊。下关文旅集团啊，你这的咱老这个都是云南的啊，你私信，放放心心的安排一个到昆明提车啊。星哥，女士20-30，经常嗲走。你这个地走是嗲走的意思吧？喜欢 SUV， 麻烦推荐一个。再看看你要个豪华品牌不？理想 L6 能行吗？能行啊，加一点问题没有啊，一点问题没有。大唐可以搞不？大唐你再等等啊，再等等。捷达 VS5 可以砍吗？没问题，没问题啊啊！要砍价的朋友们啊，就私信就行了，私信抖音啊，搜索主持人星宁，直接私信就行了。只限昆明啊，只限昆明。别的呢，我那天之前，我现在问了在哪儿？前两天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也是个不是前两天了，4月份吧，有个大哥说：“宁哥，给我砍价整个奥迪。”我说：“没问题。”啊，然后约时间，约周二下午2点。我说：“没问题。”啊，我说：“你来哪个店？”啊，去静安区还是哪儿？他说：“哥，你没来银川呢？”我说：“好家伙，我说我来哪儿银川呢？”我说：“你说这老远，我说从昆明干银川就给你砍个价，你说是这道理吧？”啊，所以说。进广告啊！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北京时间的10:4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10个月的库存车优惠4000，那看你多少钱的车呢？100万个车，100万的车优惠4000，那疯了，那干啥呢？那是，是不是？看你多少钱的车，啊，缤果 Pro 403尊贵多少落地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接通尾数是3834，喂，你好。
1: 啊，喂，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想向你去咨询一下，请教一下这个，就是奥迪 Q5L45T 了吗？这个车。啊

0: 道是错的，因为要、
1: 啊、
0: 可能要到西藏那边路况有点不好了嘛，要想把它画成这个普利斯通的这个胎，可不可以？它原车是马牌的这个。
1: 那你哪一年的车呀？
0: 出厂是2021年9月份。
1: 多少公里了？
0: 5万0点。
1: 你继续开着你的原车胎就行了啊。
0: 他已经磨叽了，那个原车胎，白说原车胎磨叽了，因为是又跑野路，想把它换了。
1: 你已经磨到哪儿了？已经磨到这个限位了是吧？
0: 啊，磨到限位还以下了，只是在柴里面嘛。
1: 那你不可能啊！那你这个车一直在城里开的，是不是啊？
0: 不是，以前一跑过野区嘛，但是就是现在老。
1: 那说明你的使用方式不对，
0: 啊、
1: 你肯定原地打轮。
0: 哦，是这种，然后四个轮胎，
1: 嗯。
0: 虽然说是只有4年多，但是基本上要用完了嘛，所以就是支持换嘛，又
1: 可以换普利斯通可以没问题啊。
0: 哦，但是他是我听说有些修理工他说是那个 B 站是普通 B 站，不能换这个普利斯通。
1: 谁跟你说的？没这些说的啊，想换啥换啥。
0: 哦，那个气嘴可以换这个铝合金的吗？
1: 可以，没问题啊。
0: 哦，他是 SUV， 不影响这个。
1: 不影响，不影响。
0: 那我就换了，
1: 换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同型号就行了。
1: 多少钱呢？一条？
0: 一条如果优惠下来买4条了嘛，它是750块一条。全新开了嘛，2026年的。
1: 在哪换的呢？
0: 它是发过来，网上买过来换嘛，就是可能去。
1: 不用，你直接上你这样途虎买就行了。
0: 途虎我忘了，它没有这个牌号的，只有马牌的。
1: 那你就换马牌多少钱呢？
0: 马牌是那个马牌有一个，如果是他说是要叫我网上买的吧，就是650一条。
1: 那就换马牌就行了。
0: 但是马牌太软了，怕那个路况太差了。
1: 不会不会，你差不差？你个软不软？那个你看不出来，胎压只要打上去了以后，它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哦，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普利斯通也可以，同型号的马牌也可以。
1: 哎，对。
0: 啊，好，就是意外在这里怕上到那个斜挂了嘛，因为这个车子也。
1: 哎呀，我跟你讲，你烂路，你这车也上不去，好路都不上悬挂，所以说你考虑这事儿都纯属多余啊。
0: 哦，烂路倒是不会，只是有石子的。
1: 有石子路，那你太小瞧这个车了，这车来石子路都走不了，那啥呢？报废吧，都退火坑里拉倒，你说是不是这道理啊？
0: 谢谢，可以换，
1: 好，
0: 两种胎都可以换，
1: 可以换啊，拜拜
0: 啊，谢谢，拜拜。
1: 1677，喂，你好。
2: 哎，新林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想的，请教哈，就是我看这个途胜2017年，2.0T四驱。
1: 途胜。
2: 哎。
1: 多少钱？
2: 它要45000。
1: 多少公里？
2: 9万多公里。
1: 车况可以是吧？
2: 哎，车况还可以。
1: 可以买啊，这个价格合适。
2: 它这个车，有些难通病。
1: 没得。
2: 没得那些毛病，
1: 是没有啥小毛病，这车就放心开，开不坏，只要是、
2: 哦、
1: 只要是没出过什么事故，问题不大，放心开啊。
2: 嗯，好，谢谢，
1: 客气，拜拜啊。
2: 哎，再见。
1: 来啊，来有问题发行，主播领克07GT 怎么样？嗯，性价比挺高。星哥，砍价怎么联系？私信砍价都私信就行了，仅限昆明啊，远了跑不过去，你就给私信我还得搭钱，不是就是那个昆明都得搭钱，我得搭路费，你说是这道理。哥，现在的330Li 落地多少合适买吗？哪个城市？奥迪 A5 怎么样？奥迪 A5 可以买啊，得看买上汽的买一汽的，上汽的溜背的，一汽的三厢的啊，安邦可以，330Li 裸车21万多，裸车21万多啊。昆明 X3 R5裸车多少？24万多啊！宁哥，瓜子二手车的评估报告95C 什么意思？95C 就是说明95就是车价没问题 ，C 就是补漆面或者车辆有点小钣金。哎，就比如说两三个面补漆，那就是 B； 一个面补漆没有就是 A。你这就属于钣金补漆有点多，就是 C 了啊，就这意思啊。框就是主结构没有问题，你个 MG07 和小鹏 MONA L03 选哪一个？喜欢哪个买哪个？这俩一般，说实话。太气。

0: 一，混动四驱落地多少合适？这个我不知道价格，我太气，我都没很久没怎么了解。8990，喂，你好。
1: 啊，喂，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咨询一下个问题，就是这个。

0: 公里数达不到6万7。
1: 那咋的？这什么情况呢？你这车子？
0: 不知道，之前是他们在开吗？这是油用错了还是干啥？反正到我现在开，我测了一下，反正就是有点烧机油。
1: 行，我喊人跟你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好，
1: 好，拜拜啊。嗯，
0: 好好好，谢谢啊，拜拜。
1: 沃尔沃 XC60 二手车20年，要11万8万公里，可贵了。哪个配置？哪个配置，兄弟？什么配置 ？C260 运动多少钱落地合适？昆明 C260 运动裸车20，落地加加税，不知道你有置换补贴没有啊？兄弟，不要个，大家不要说落地啊，因为不知道你们个人每个人的情况。举个例子，奔驰 C200， 你有置换补贴是一码事，没有是一码事。你之前开的奔驰，现在还买奔驰，又是一码事。我只能跟大家讲裸车，不要问落地，落地价格不准确，没有说什么落地价格的，因为你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明白吗？大家知道了吧？不要说落地，嗯。对不对？你说我车报废一个价，置换一个价，我的车奔驰换奔驰一个价，丰田换丰田一个价，是这道理吧，兄弟们？来，接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提供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北京时间11:00。
2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静音公告，作为云南省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渝昆高铁云南段各项工程有序推进，建设单位统筹隧道、桥梁剩余工程，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同步推进了沿线的站房、电力配套设施建设。线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云南与成渝地区的时空距离，强化西南高铁互联互通的水平。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全省多地高速交警交通路政开展治超联合执法，治超检测点严查货运车辆超载超限、非法改装行为。执法人员介绍，超限运输极易破坏路面，诱发交通事故，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罚，同时督促物流企业落实源头装载管控责任。本台记者静音公告，中国铁路昆明局针对市民反映的沪昆铁路部分货运列车沿线噪声问题作出反应，目前城区范围内列车严格限制鸣笛，线路已经完成无缝钢轨改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3: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重。

0: 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的11: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星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我加0871的区号就行啊。来，导播接线上听众啊。长城蓝山还能买吗？如果你要自己喜欢的话，买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找你帮个忙吗？说啥问题啊？接东伟数是3834，喂，你好。
1: 哦，林老师，又麻烦又外你一下了。您是老保时，车的外资外向，你要放心点。
0: 没事，您说啊。
1: 就是那个刚才那张奥迪 Q545T 了嘛？那个换那个普利司通的，他说是防爆胎，可以吗？我问一下您，这个
0: 没问题。
1: 他说防爆胎有点硬，就是这个车型您觉得是可以的是吧？
0: 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哦，好，然后就是这个咱们这个 Q5L45T 这个没有备胎，我找到哪里他说是原车就没有备胎，是这种情况？
0: 嗯，没有。
1: 那跑这个到西藏这边那个路上是不是太风险太大了？没备胎？
0: 没事，那有点西藏又不是荒山野岭，那玩意儿那轮胎店多得很。
1: 哦，轮胎店多的还。
0: 嗯。
1: 啊，好的好的，我就是，咱们会没备胎啊？哎，
0: 防爆胎嘛，有防爆胎要啥备胎？
1: 哦，好的好的，它就是这款普利司通是防爆胎嘛，但是就是按照那个他们说的是，对这款车型太硬了，是不是对斜挂？
0: 没，车没你想那么脆弱，车什么东西啊？那泥儿做的那是。
1: 哎，我想也是这种的，我只要我想着这个太精细了，是不是？他这款车这样也不行。
0: 那可拉倒吧，那没有你想那么严重。那车是用的，车是服务人的，他不是说你这玩意儿服务他的，你懂这意思了吗？你把这个事儿调过来，你就想明白了，你就得用的那是。
1: 啊，是是，我就怕他有什么传感器装上去用不了，故障带老亮起来就麻烦了，是吧？
0: 哎呀，那你像你这说的，那是我造的车呀，那不精致，那泥儿捏的那是。
1: 没事，是不是，林老师？
0: 没事啊，没事。
1: 啊，好的好的，谢谢了。
0: 嗯，拜拜啊。现在好多车都带轻混，可是容易坏。不坏，那玩意儿。有啥坏？现在48伏轻混就是个大电池，就等于说车辆所有的用电系统，哎，你的音响呐、导航啊、屏幕啊，通过48伏走，那你的这个车呀，你的发动机通过你的你。

就你的车轮通过你的发动机走，只是说在你的最低负载情况下，它这个四十八瓦有电，它轻轻给你推一把，完事儿，它就这么个事儿。你说它能有多少多大的问题？没多大问题，是不是？16个左右预算，现在能买啥？那买多了，那途观 L 啊 ，CRV 啊，亚洲龙啊，是不是 ？A4 啊，这都能买东西。看买啥，看啥需求。就借领克09、昂科威 Plus、星越 L、锐界 L 怎么选？我的建议啊，个人建议，昂科威 Plus 买就行了，便宜，性价比很高，2.0T 那东西底盘也不错啊，买就行。因为这些车，你这看这几个车也都没啥品牌价值，你就买个那行，开着吧。

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迪卢胖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

0: 来，接尾数是6072。喂，你好。
1: 哎，你好，陆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是福特锐界。
0: 嗯。
1: 哎，我想换胎，换的如果是换那个就是越野胎，可不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啊，他们说那个换越野胎以后是油耗太高，然后太颠，是不是？
0: 是的。
1: 哦，油耗
0: 高也高不到，油耗高也高到哪儿去？就颠是颠啊。
1: 啊，因为呢，哦，颠是颠，因为我经常出去拍摄拍鸟嘛，然后呢，走的那些山路。
0: 你可以换那个什么，你可以换，现在叫 AT 和 MT 是吧？你懂这个意思吗？你要换一个介于 AT 和 MT 之间的，就介于越野和公路之间的那个胎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就是它花纹相对来说比较粗一些，但是它没有那么大。
1: 那么这个也什么牌子的比较好？也现在我用的是那个固态一的，但是那个胎呢不经用，因为我出去两次都胎都通掉了，而且都是侧面通掉。所以我就想问问陆老师，那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那你这样，你先换个，你预算呢？
1: 不考虑。
0: 不考虑
1: 啊？不考虑，就是贵点就贵点，便宜就便宜点。
0: 那你换个黑熊就行了，你换个便宜点，换个黑熊轮胎拉倒了。
1: 多少钱大概？
0: 你看换什么型号的？你得换，你这个东西，哎呀，复杂。你这样
1: 好，
0: 留个电话，走吧，记得个电话，我喊个人，喊个换轮胎，跟他联系吧。你因为你还得看型号，你现在啥也不懂，跟你说的都白费。说实话，
1: 是。
0: 好，拜拜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侧面坏，明显手艺问题，是的，也是啊，侧面基本上就被旁边那个鞋包刮的了，都是。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导播您的电话发过来啊，我喊个换轮胎跟他联系。电话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微信公众号，也有，抖音发也行。纠结直接 V 九和腾势 D 九，买 V 九啊，买 V 九。腾势 D 九这个车有点问题，就是车窄，开了以后呢，其实没有那么好开。腾势 D 九，车窄。MPV 一定要车宽，坐着舒服稳当，你知道吧？车窄的不好坐。新老师，零度 L 能买吗？零度 L 可以买啊，可以买。零马 C16、627可以入手吗？二七款啊，二七款可以入手吗？可以啊。阿维塔06T 怎么样？可以买啊。

0: 猛龙 Plus 195 Max 和 H10 选哪个？选 H10。 嗯，雅阁和亚洲龙怎么选？喜欢哪个买哪个啊？都是日系车，这俩都大差不差。您个20款的宝马325耀夜五六万公里多少钱能买？20年的就十来万，十几，看具体的颜色配色，就十来万啊，看颜色，蓝的便宜点，白的贵点，黑的也价格适中一些。库斯图可以吗？库斯图可以买啊，买 2.0T 不要买 1.5T。 华境 S 能不能选？这个东西不清楚，因为现在不知道它到底的以后的这个毛病故障率多不多。要喜欢的话，按照性价比来看问题不大啊。因为我喜欢推荐一些就是比如说型号比较老的车，因为我知道它毛病到底怎么样。有一些刚刚上市的车，那你说实话你都没有经过市场考验啊，很多都是速成车，是不是？前两天我说视频都是速成车，那你怎么能知道它到底好与坏呢？你现在问它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它开起来怎么样，你说质量怎么样不知道，搞根本搞不懂。现在这玩意天天出那么多车，哎天，一年出几百款，那疯了似的，那跟他下饺子似的。雷克萨斯 LS 200怎么样？哪有 LS 200呢？ LS 怎么能出现了个200的车型？那你发明的。雪铁龙凡尔赛怎么样？可以买啊，可以买。进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1: 及时刷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北京时间11:17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听说 XC60 最近降得很猛，已经到底了，是不是想，请问混动奇骏怎么样？不能买了，现在啊。谢老师，四驱带锁，皮实耐用，有什么推荐？多少钱价位？请问混动奇骏，混动奇骏不能要啊，不能要啊。想买一台80000以内的 SUV， 买什么车好？油车，捷达 VS5 吧，或者长安 CS55 都不错。GLE 现在什么价 ？G

GLE 现在抄底了，但是以后也有可能也会更低，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国产了。凯迪拉克 CT5 还可以吗？ CT5 我认为现在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了，因为它马力被阉割了啊，它马力没以前那么猛，现在马力是230多嘛，那以前最早的时候 ATS 279，20年 1.4 高功率探戈，5万贵吗？贵，贵了，贵了，确实贵啊，很高了，只能说非常贵了。是不是想停产？你说哪个车啊？你说 CT5 停产不了，停产不了，但是它现在的这个动力没你想象的那么猛，因为之前买凯拉克就是照着动力买的，你说要操控了，为啥不去买三系呢？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尽量打电话，复杂的问题打电话啊，简单问题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17年奥迪 Q7 多少钱能买？13到14。啊，买 2.0T 40 13到14可以买个 S-Line 的运动版本，之前的是271匹吧，279，以前的 ATSL 279 400牛米。电话能投诉吗？你先说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我得看证据。现在很多朋友一过来说，哎，维权，我一看证据你根本不占理啊，所以我必须要看证据，要不然到时候给我害了，到时候是不是？大家看证据啊。来看看微信啊，稍等啊，看微信。星星老师，之前看您有一辆讴歌 TL， 我也想收藏一辆，不打算卖，您觉得还能找到吗？那可以找啊，你看你找老款的、新款的，老款是 3.2 的，新款 3.5 的 TL 嘛，你喜欢哪个可以找，多的，这车不难找，但是找到像我之前车况那种原版原漆的，基本上不可能了，我只能跟你讲这样讲，我之前那个黑的原版原漆啊，不可能找到了。 C845 高功，你能帮忙提车可以啊，林夕私信就行了。新老师，我的26款的银河星耀8新车，开 NOA 支架偏右，是不是首保要做标定？偏右多少？如果正常稍微偏右一小点问题不大，如果偏右的多那就不行，如果快压力线了就更不行了啊。14万还能提300，没了，那老款车已经全清完了，没有了。奇瑞风云 A9 能买吗？大概要多少钱？10万左右嘛，10万左右可以买的啊。现在途锐值不值得买？ 3.0T 的心情可以买，看具体的价格啊。途锐这个车，如果你什么都不考虑情况下，你就要好开，你不考虑它的产品的这，你就考虑它机械素质啊，我只能这样讲，你只要考虑机械素质，其他一概不管，这个车是完全可以买的，没什么问题。有弯道快压线，那你要去找4S店，让你重新做标定啊，你看看是不是它的整个的那个，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标定问题、软件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硬件问题，硬件的这个歪了，有可能导致这个情况啊。想入手卡罗拉双擎，卡罗双擎直接买就行，没什么太大问题。法姆雷啊，星总，昆明变速箱维修哪家好？介绍一下，私信我啊，私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留个什么车？每一个车的谁家修都不一样，得看是你什么车型啊，你发给我就行了啊。星纪元 ES 感觉这个车好小众，可以买吗？纯电的不能买啊，因为星纪元基本上快被奇瑞放弃了，我就跟你这样讲，基本上快被放弃了，所以说你不要买了，好不好？老师，请问24款的摩卡，魏牌摩卡，3万公里，12万小，能买不能买？太贵了。考虑海豹06旅行，这车咋样？还行啊，用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有问题打电话啊，这字儿太小了，看着眼睛疼。电话零八

0: 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秦哥你好，之前看了一篇文章，6万的旧车电池要8万，电动车以后怎么办？你怎么办？你现在卖了也不值钱，你只能现在先开着，对不对？你只能现在先开着。嗯。卡罗拉轩逸哪个变速箱耐造？两个卡罗拉还是稍微耐造一些了。新老师开车在小区里被挖掘机撞了，交警不能开去扔走代位，保险公司想拒赔怎么办？你私信我吧啊。新老师推荐一家成功大学城附近的保养的维修店，你去搜一下车远航，车辆的车，远方的远，航路的航，车远航啊，你找到就行，就在成功。来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哎，电导播先接电话吧，电话先接啊，大家有问题尽量先打吧，打完我一会儿进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订了车，4S店打电话，不说话，没试驾，我在家啥也发的看都看不懂。9739，喂，你好，
1: 你好，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1: 那心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辆是那个21年的那个桑塔纳，是手动挡的，大概跑了5湖啊7公里，咱们昨晚上，因为我的车现在开的比较少嘛，我一般就是摆个3-4天，然后开出来开大概开个一二十公里，然后就摆回去。昨晚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从我们小区那个地库开出来，大概开了半公里，我那个车身就突然咚咚咚的抖了，大概持续了3-4秒钟，后面就正常了。我一直开到开回来摆在那个地库里面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0: 你有点供不上油啊，你那个油品有点问题了。你的、那个、
1: 油品有问题。
0: 你车多少公里了？10几万了吗？
1: 没有，才5万2千公里呢。
0: 有点抖，不是油就是气儿啊，要不然就供不上油，要不就供不上气儿，才有这样情况，其他没什么问题，不用管啊。
1: 不用管它吗？
0: 对。
1: 啊，是因为油我一直在那个中石化加，都是固定的加油站加呀、啊。
0: 跟那个没关系，它不是油品的问题，是你的油箱里面有可能是低压油泵有点堵，供不上。你懂吗？你要存在这种抖动，就是两方面，因为车油车是要有油有气儿才平顺的，你懂吗？
1: 哦，懂的，这个我听懂。
0: 你这个东西就是要不就是气儿断了，要不就油断了，才会存在这个情况。
1: 但是我的油箱的油也是比较少了，
0: 跟你油箱油没关系，你只要里面有油，它就不会有这样问题。你肯定是里面的滤清器滤网有点脏，要不然就是节气，要不然就节气门有点脏，才能导致这个。
1: 节气门倒我清洗过了，
0: 那匹配了吗？
1: 我不知道，我那个是在那个4S店他帮我做的。
0: 那断电的时候匹配吗？那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要就是两个方面，你们如果没事你就不用管。
1: 好的，
0: 好的，
1: 继续，谢你啊，谢谢老师，好，再见。
0: 电话087165346918啊，65346918。没试驾过车，短信提示试驾完成，人在家。哎，对了，这就行。那你想咋办呢？那你打电话，那你这事就别管了，你就当试驾了呗。你管他干啥？你这事儿你现在去纠结，无非给你增加时间成本。你再打电话，你说我没试驾，你给我取消了，你管他是不试驾呢？拉倒了呗，你就不管他呗，那能咋办？你再说一遍，更耽误事，更浪费时间。啊，来看看微信啊，来就有问题发就行了啊。H23GLC 纯电，奥迪 E7X 这三个车耐用度哪个更高一些？你现在就这几个，我跟你说，你去买那个什么，你去买那个便宜啊，你去买奥迪 Q6 e-tron， 买一汽大众卖的那个。现在如果还有这个报销车，你就买那种。现在基本上在个20-23万，你就给买100度电宁德时代电池那个3元锂的，你就买那个。 机动尾数是2900。

0: 三位你好。
1: 哎，你好，新民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这样，我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这边请教一下。
0: 嗯。
1: 啊，是我那个车是2010年的那个1.4T 的速腾。
0: 嗯。
1: 技术型自动技术型。然后现在是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发现上面那个，仪表台上那个转向灯，就是那个转向转向系统那个灯，它忽明忽暗的闪了一下，就闪了几下，就像是那个接触不良的样子，但后来就没有了。
0: 嗯，
1: 就那个方向盘的那个标识那个。
0: 不用管，
1: 不用管啊。第二个呢，就是我开着开的时候，平时我那个有两次发现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油门踏板啊，突然往下掉下去那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油门踏板往下掉，然后你的脚呢就跟着往下踩，就是那种意思。
0: 嗯，
1: 这个是啥问题？
0: 不知道。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有可能是你是不是电的卡着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想咨询一下，就转向系统现在就那个方向盘特别重，现在就是搬方向盘的时候感觉特别重，
0: 解决不了。
1: 你要换
0: 只能换方向机，因为老车都这样。那以前是液压助力的，都现在目前来看都这样。
1: 哦，
0: 它不像电助力，电助力始终稳定，液压助力长时间老了就会这样。你除了只有一个办法，只有换方向机才能解决。
1: 那个换方向机的话，大概这个花费会是在多少呢？
0: 800到1000，看具体在哪儿买。
1: 哦，那这个您看您能不能介绍一个，就是我在成贡这里啊，能不能介绍个地方我去找他们看一下。
0: 我喊人跟你联系啊。
1: 哦，好的好的，好、
0: 嗯、
1: 那就谢谢新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1: 好，拜
0: 啊。来，进行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奶奶嫂嫂，
7: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给注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站点，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9: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

0: 呢是腐老、煮菜、酒骨几款，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八户困难群体。
1: 那我们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0: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彩站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1: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0: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1: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0: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1: 简单来说，福彩的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彭云及时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0: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某种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言人中，藏不住。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6: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8: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北京时间的11:46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大家发来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领跑 A10 和 A05 买哪个？就是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是 SUV， 一个是小车，两厢的，你看你喜欢哪个啊 ？Q54045，40正常上下班用够了吗？够了。现在涡轮增压发动机啊，你光看马力没有用，你得看扭矩，因为扭矩它是靠前输出的，只要扭矩正常，这四零的基本上就够用啊，家用够用，除非你那开特别快，它升功率跟不上。

0: 想买理想 i6， 但电池又想买宁德时代，所以要等很长时间。等的时间其实不长，等就等一个月，估计四五周吧，一个月时间。我建议还是等吧，宁德时代这个磷酸铁锂确实会稍微好一些啊。来接通2683，喂，你好。
1: 哎，盛老师啊。
0: 哎，你好。
1: 我当前那个2016年1月份的那荣放。
0: 啊。
1: 现在跑到67000。那在怠速的情况下，就确实没热的情况下，那个发现呢，好像是发动机的抖动吧。什么原因啊？
0: 机脚胶有点老化了。
1: 哦，机脚胶胶。
0: 机脚胶老化，发动机支架老化。
1: 哦，发动机。要老化，
0: 嗯，
1: 那换一个多少钱？
0: 换两个就行了，800块钱材料费，便宜点600块钱也能换，然后工时费你就看自己去哪儿换了。
1: 哦哦哦，
0: 嗯，
1: 其他原因，那节气门呐，其他，
0: 嗯，没啥问题，应该
1: 没啥问题啊。
0: 嗯，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客气，拜拜啊，嗯，
1: 好，
0: 6300，喂，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那个2019年的那奥迪 Q5。
0: 嗯，
2: 然后是那个四S店要换那个分动箱油的，75000公里，那个要换那个，
0: 不用换，
2: 那现在不用换。
0: 嗯，
2: 他不说60000公里，
0: 分动箱油是免维护的，
2: 啊，那是免维护的，
0: 对。
2: 哦哦哦，好的好的，啊，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想买一个大众 B8 迈腾怎么样？可以买的啊，这个我认为这个其实是迈腾的巅峰之作。B8，而且 B8现在价格非常实在，我觉得可以买的啊。现在啊，这个刚才我们说速成车，现在朋友发说平均1天3.6款新车，那是啊。哎呀，我认为现在买车，咱们老百姓买，就买点那种叠了好几代的，就是4、5代的、5、6代的，那些新车刚上的，那你就买那玩意儿，那不纯当小白鼠吗？那不是。这道理吧，很多朋友说，哎，我赶个新奇，新鲜。那你新鲜是新鲜了，那就你新鲜了。谢老师 ，K16年的 K3 开一段时空调开一段时间就没风了，不制冷。哎，这得看，我建议你去找个修理厂好好看一看吧。看你的压缩机，还有风骨，还有你的冷媒，还有你的冷媒压力。2925，喂，你好。
3: 啊，喂，你好，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3: 啊，你好，我是那个 Model Y， 现在就是买了1年半，然后我开了31500公里，我就现在就是有倒车的时候踩刹车会比较响，我这种要去怎么解决一下？
0: 不用管啊，它刹车盘和刹车片中间有金属的粉末。它一加紧就会有这种啸叫声。
3: 哦，是呢，很近那种。
0: 嗯，你不用管。
3: 好，哦，好的。
0: 以后再换刹车啊，以后比如说要换刹车片的时候，换费罗多的。
3: 费罗多，哦，好的，
0: 嗯，
3: 好的，好。那我还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我现在快2年，31500公里，需要清洗那个什么冷凝器吗？
0: 不用。
3: 不用啊，
0: 嗯，以后你养个好习惯，就是快到地方了，把 AC 关掉就行了。
3: 哦，好呢。
0: 嗯，
3: 那其他保养就是换滤芯是吧？
0: 嗯，
3: 嗯，好呢，
0: 嗯，
3: 好，那谢谢
0: 您，客气啊，拜拜啊。
3: 好，拜拜。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明天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周接着聊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

0: 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机场高速在出城方向东部客运站路段绿化施工已经结束了，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另外呢，昆豫高速往呈贡方向目前在杜家营到呈贡服务区一段通行也基本恢复了正常。再有呢，就是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路段，目前的车流量仍然比较大。昆豫高速公路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依然是在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8: 云南省作为核心起草单位，参与国家天贝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依托省内发酵食品科研资源与产业基础，云南团队为标准制定提供原料、工艺、品质检测的相关技术支撑。标准落地之后，将规范国内天贝生产加工，助力云南特色发酵食品拓展国内消费市场。近日，未来交通发展论坛在滇中新区举办，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绿色交通融合发展，多位院士专家开展主旨分享，现场完成一批科创项目签约。日前，21头野生亚洲象进入到思茅区乙象镇一处农业庄园，采食园内的玉米、香蕉，部分咖啡植株遭到损毁，野象管护团队全程远距离跟踪监测，引导象群向林区移动，同步统计农户的财产损失。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13到2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临沧阵雨转中雨，17到30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33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8到22度；卤水小雨，20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0: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今天是周五，是不是大家都期盼着周末的到来？这个周末呢，天气也不错，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呢，还是有计划出去玩一玩。不过呢，我们今天啊，其实更多的要用我问我个人的选择的话，我可能在周末会想要去享受一杯咖啡。话说咱们云南的咖啡在前段时间爆出的一个新闻真的是让人惊掉了下巴。这条新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一公斤咖啡豆卖到了140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从这儿开始说起吧，这个天价咖啡豆背后的秘密。这个咖啡豆卖到了14000公斤，它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事情。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咖啡豆是哪个品种的咖啡豆？谁花这么大价钱买了这种咖啡豆？那如果这个咖啡豆它是物有所值，那么它为什么这么值钱啊？那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从这个14000块钱一公斤的咖啡豆开始说起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14000块钱一公斤的咖啡豆也创下了中国咖啡生豆拍卖价格的新纪录。记住啊，咱们中国目前一公斤咖啡豆的拍卖价格最高是14000元，这也是在今年6月份在咱们云南出现的。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得从今年6月份，由 ACE 卓越咖啡联盟还有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主办的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这个比赛开始说起。在这个比赛上面啊，在 COE 严苛的一个评分体系之下，来自临沧市庚夏庄园有限公司的传统水洗龟夏获得了91.78分，夺得了冠军。这个冠军咖啡豆啊，也正式的跻身了世界顶级赛道。那么在随后的这个拍卖环节当中，就是这个咖啡豆由临沧市庚夏庄园有限公司的这一款传统水洗龟夏。龟夏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了，它也是我们云南的传统的几大精品咖啡豆之一啊，龟夏。那正是这家有限这家庚夏庄园的这款水洗龟夏，这款咖啡豆以每公斤1.4万元的高价被瑞幸咖啡成功拍下。那这个价格呢，也确实创下了中国咖啡生豆拍卖价格的新纪录。那么其实呢，大家还是很好奇的，就是这个天价龟夏出圈，那这颗豆它是凭什么脱颖而出的呢？我们就从这颗豆开始说起啊。问题呢，还是应该由这个庚夏庄园的人来回答。庚夏庄园的相关负责人高先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他说其实他并不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出人意料的啊，他确实是高价，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特别出乎他的意料。他认为呢，一支好咖啡的风味上限，其实在品种和种植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听听啊，这个特别低调的骄傲，就是其实他非常的自信。他说呢，这只冠军龟夏从源头生产到后端的处理，每一道工序都做到了极致考究。那么首先呢，在品种选育上，他们的团队呢是选用由左源咖啡番茄左推荐的这个

0: 优质龟下种源，然后从基因层面就锁定了卓越的风味潜质。在种植环节呢，是依托临沧市镇康县海拔在1600米到1900米的高山基地，这个地方呢，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生态环境也非常的优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昼夜温差大，这就拉长了咖啡果实的生长周期，为糖分和风味物质的充分积累创造了一个天然的优势。所以啊，好东西啊，真的是不能着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转化。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庄园它全程推行的是有机种植模式，全程呢不施用农药除草剂，保全土壤原生的肥力，规避外来的杂质来干扰这个咖啡豆的本味。在加工环节呢，他们坚守的是传统的水洗工艺，精准的调控发酵的时长和干燥湿度，完整的保留龟下标志性的馥郁花香和清爽柑橘酸质，最终造就出这样一款干净通透、层次饱满的绝佳杯测表现，真的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份从选种到杯测全程都较真的精细打磨，才让这颗冠军豆的高分是实至名归。其实呢，不光是我们要关注的，不光是它14000块钱一公斤的高价，还有这个高价背后啊，从选种一直到杯测的这种精细打磨。其实呢，我们更好奇的是，是谁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支扎根山野的青年新农人队伍，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团队当中呢，多数成员都是毕业于国内首个开设了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说实在的，当初云南农业大学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就让人充满了遐想。现如今，果不其然，他们培养出了一流的人才。农业大学呢，在咖啡人才培养和科研领域可谓是底蕴深厚。并不是他们的这个积累，并不是从这个专业设立开设才开始的，在这之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师资科研领域的这种积累。在校期间呢，同学们系统学习研习咖啡种植、加工品控、市场贸易这样的一些专业知识，跟随行业导师深入田间实操，在理论和实地耕作的碰撞当中快速的成长起来了。那高先龙呢，在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说，作为新一代咖啡人，我们希望发挥新农人在互联网传播与品牌运营方面的特长，用我们的微光改变大众对云南咖啡的刻板印象，打造国产精品咖啡品牌，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那我相信这个14000块钱一公斤的咖啡应该就是一个新的起点了。其实呢，在咱们云南广袤的咖啡产区啊，有无数个像高先龙一样坚守田间的咖啡从业者，一代代人的默默耕耘，让醇厚的云咖香气翻越了连绵群山，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我们也期待着它飘向更加远的远方。其实说到咱们云南精品咖啡的崛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一定程度上是个必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广告之后啊，我们来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

0: 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在城区二环以内，人民路在进城方向，一个是从中环路口到潘家湾，再一个呢，就是在人民中路这一段，美辰到青年路口到小花园。另外呢，就是东风路在五一路这一段，方向西向东，这些路段呢，目前车流量都较大。再有呢，就是昆明南窑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端、永平路、永安路以及南坝路等等路段上，现在的车流量都较大。此外呢，二环快速系统目前主要是在关南立交附近呢，车流量相对较大，其他路段呢，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还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目前在小十八这里车流量较大，还有呢就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流量相对较大一些。车友们呢特别留意，在这些车流量大的路段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5: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从一只卖到了14000块钱一公斤的咖啡豆开始说起。那这个咖啡豆的名字叫圭夏，我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它来自于哪里，它呢是怎么样做到可以在比赛中获得91.78分这样的高分的，又如何在随后的拍卖当中拍出了14000块钱一公斤的天价。那他也创下了中国咖啡生豆拍卖价格的新纪录。其实我们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的精品咖啡它如此强势的崛起是个偶然现象吗？其实答案不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必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今年6月的这次比赛当中啊，其实不光是这只圭夏，还有两只圭夏也都获得了非常不俗的成绩。一个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临沧市庚夏庄园有限公司的这款圭夏，还有两个圭夏品种，一个呢是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的圭夏，还有一个也是临沧的，临沧市临翔区松风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圭夏。这三款圭夏咖啡豆的评分都突破了90分的大关。其实呢，这组数字并不只是赛场成绩的突破，它也是咱们云南咖啡从普通原料产区迈向世界级精品产区的一个标志性的跨越。那咱们云南精品咖啡的这个成功啊，也不是一日之功啊，而是全省多年深耕精品化转型、层层布局产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早在2022年的8月份的时候，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工信厅就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推动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这个通知当中啊，明确了两种两法鲜果集中采储、发展精深加工、打造云咖品牌、建设精品

品庄园、加大金融支持等六大重点方向，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那么在种质创新这个层面上咱们云南呢，多年以来陆续建成了规模国内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咖啡种质资源谱，自主培育了22个适配本土环境的咖啡品种。这其中呢，有很多你都耳熟能详了吧，尤其是每天都喜欢喝云南咖啡的朋友，比如说龟夏，这个名字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里也出现了 N 多次啊。还有就是铁皮卡，对吧，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像这些高端品种的种植规模都在持续的扩张。另外呢，就是像云咖、高黎贡、德热这几种本土培育的品种，也兼具了抗病、丰产和优质风味的三重优势。所以呢，他们都在市场运营的过程当中接受了严苛的市场检验。那么在加工产业这一块持续的迭代升级，像现在宝山、昆明、普洱、德宏已经形成了四大精深加工集群成型了，产业也跳出了单一的烘焙生豆加工局限，那么延伸出了像咖啡浓缩液、冻干粉、精品速溶这样的一些多元的成品。其实我还注意到了一个小的这个产品，就是什么呢，咖啡果皮茶，不能叫小的产品吧，它现在规模其实已经很大了。咖啡果皮茶的风味非常非常的独特，特别是比如说喝咖啡到午后的时候会担心说喝咖啡会晚上睡不着觉的这一类的朋友特别推荐这个果皮茶，因为它就没有你担忧的那些事情，但是你又能够非常多层次、丰富层次的来欣赏到这种就是品味到咖啡的那种风味，特别的好。这个另外呢，就是像一些咖啡文创这样的一些衍生的生态，都在不断的丰富产业边界。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品牌文旅融合同步提速，这就说到了它的这个很多外延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喝本土的咖啡的话，有几个品牌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像四只猫星露这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本土咖啡品牌都在不断的持续出圈。那全省呢，目前落地的近60座精品咖啡庄园，14家省级标杆庄园都已经成为了产业名片。在这些庄园里头，你不仅仅可以去喝杯咖啡，去参观咖啡的种植，了解咖啡的整个生产的加工的过程、工艺特点，甚至呢，很多的庄园里头，你还可以在那里休闲度假，享受这种咖啡园里头的休闲度假的生活。这个他就特别生动地诠释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之365天，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你其中的某几天真的特别的惬意。这就让比如说还有一些在我们的城市里头咖啡主题街区产地体验文旅线路，这都已经成熟，逐渐的成熟了。那比如说像本月初咱们的这个咖啡嘉年华，那真的就是一整条路上全是各种各样的风味的咖啡，让消费者沉浸式的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咖啡旅程。另外呢，全产业链也在不断的提质，这个里面可能用一组数据能够轻易的就说服你。云南咖啡的精品率从2021年的8%，目前已经攀升到了去年的41.7%，精深加工率由5年前的20%，目前已经大幅提升到85%。所以过去我们说我们是咖啡的大省，但这个里面的含义可能只包括我们种植的规模非常的大，我们的咖啡有一些独特的风味，仅此而已。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说大，可能更多的是以原料外销为主的一个大。那今天呢，我们正在逐步稳步的

0: 向精品咖啡强省来转变。说回到这个一公斤14000块钱的这拍卖价，这个呢，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起点。当然了，它也是市场给予云南圭下的一份褒奖，更是云南咖啡产业多年沉淀交出的一份优异的答卷。从种植研发到庄园加工，从政策赋能到人才支撑，咱们云南的咖啡全链条稳步升级，精品化之路啊，已然是非常畅通了。那属于国产精品咖啡的黄金时代，正在云南百万亩咖啡林中缓缓地拉开序幕。那么，我们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啊。认真想一下咱们云南咖啡一公斤的这个价格，我认真的回忆了一下，早些年的时候呢，一公斤可能你还可以买得到，就是几十块钱这样子的哦。但是现在你已经可以买到，比如说上一次我去一家咖啡庄园买的一公斤的，我买了两种豆，那么一种呢是600多块钱，另外一种呢就是1500块钱一公斤的这种豆。哇，我当时都觉得好奢侈啊。当然了，今天看就是上个月的这个14000块钱一公斤的，我当时又觉得我还是占很大便宜的。不过话说回来哦，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咖啡的价格其实是卖得起价了。这个呢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1.4万块钱一公斤，当然不是特别，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欣赏得到的啊。那么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的咖啡品质它在不断的上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说6月份的这次比赛啊，还是说这个比赛吧，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云南咖啡协会来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在这次比赛当中，除了我们在节目开始说到的这个临沧庚下庄园的这个传统水洗瑰下，这个创下了最高的一个拍卖价格14000之外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还有3只云南豆也获得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那他们呢也其实同时斩获了国际权威的总统奖，也意味着他们共同跻身世界顶级咖啡的行列了。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人们也特别注意到了，就是云南一家公司从这个咖啡果皮当中提取研发的植物细胞液，在美国纽约还拿下了一个全球美妆原料创新大奖。这是否意味着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用到从咖啡果皮当中提取的植物原液进一步加工生产出的这个化妆品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这就意味着说，咱们云南咖啡的故事其实正在被重新的书写着。这个我们可以把这3只90分以上的这个豆子的诞生，看作是咱们云南咖啡产业多年厚积薄发的成果。其实它也是我们云南咖啡在品质上获得世界顶级认证的一个开始，在市场上打开全球的高端通道。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方向。
1: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3: 健康。

0: 有疑问，佳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佳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现在行车进入午间啊，大多数道路呢目前通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提示大家的呢是目前在人民西路，西向东方向呢，主要是在五华区政府这一线老街附近啊，流量较大。那另外呢，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是在小屯立交桥，过了小屯立交桥往北二环方向，在这个坡这个地方啊，现在行驶较为缓慢。另外呢，就是昆明南腰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端，还有永平路、永安路、南坝路这些路段上，流量相对较大一些。再有呢，就是昆豫高速公路目前在回程方向上，还是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呢相对较大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关注来自云南交投的特别提示。大永高速公路在大理往永胜方向7公里前行500米，在上登到瓦西两个站之间，有一辆小货车发生了自燃。现在呢，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啊，临时中断这个路段大理往永胜方向的交通。大理往永胜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在青山隧道入口这个地方顺序排队等候。提示各位车友呢，特别保持耐心。另外呢，在过了上登往瓦西方向行驶的车辆啊，在过了上登之后呢，接近青山隧道的路段的时候，就请提前的注意减慢车速，注意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

0: 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2: 九一点八，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一只拍卖价格达到了每公斤14000元的咖啡豆开始说起。这个呢，就是在今年六月，今年六月份举行的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上，出现的这样的一幕，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吃惊。其实呢，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大家反而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这种变化是很多人一直在努力的结果。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曾几何时，咱们云南咖啡其实也背负着廉价商业豆的这种标签，被很多大品牌直接从这个生产基地购买，然后呢购买去了之后呢，被这个用在了其他的一些品牌的生产当中。那我们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默默无闻。咖农们种一亩咖啡，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印象中收入都不过千，真的是现在说起来啊，就觉得真的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大量的优质咖啡豆其实都是以生豆的形式出口，贴上其他的牌子，然后最后呢，让人觉得特别那个啥的是，最后那些咖啡又卖回来，然后价格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个事情在很早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人心里的这种思考，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局面。那么改变呢，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好像严格的好像我也说不清楚。十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在思考，几年前呢就已经在做着一些努力。但是呢，有一些数据可能真的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啊。去年的时候，我们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是达到146.3万亩。年产咖啡生豆是达到了13.89万吨，农业产值是达到了86.6亿元。这个种植的规模，咖啡豆的产量，还有就是产值，三项指标都是稳居全国首位的。全产业链产值则逼近了1000亿元大关。那么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过，就是在这样一个规模扩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精品率也在提升。咖啡精品率从2021年的8%已经提升到了2025年去年的41.7%，然后精深加工率从5年前的20%，然后现在已经提升到了，到去年年底是到了85%。那么这样一来，这就意味着咱们云南咖啡已经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这种粗放模式，迈入了品质竞争的时代。那么在去年，就是这个瑰宝咖啡生豆大赛，那去年呢是首届啊，在去年的这个咖啡生豆大赛上面，最佳评分呢，当时最好的成绩是止步于89.96分。但是当时呢，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生豆的这个评测，就是我们当时戏称说这个咖啡豆高考。那么咖啡豆高考他们获得的分数啊，大多数都能达到80分以上。哇，这个当时已经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了。那么今年时隔一年，这个迈出的这个步伐更让我们觉得欣喜，那就是3只本土咖啡豆的评分都突破了90分的门槛。那么参照国际权威卓越杯，就是这个 COE 它的这个评判标准，87分就被公认为是精品咖啡了。那90分以上是什么呢？是稀缺的卓越级佳豆，就是不可多得的，它代表的是世界咖啡的顶尖水准。虽然只是0.32分的这种微小的差距， 但它背后其实是云南咖啡从优质迈向主

0: 卓越的这种质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宝山咖啡吧，它的种植历史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在1993年的时候，宝山咖啡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上斩获了金奖。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在此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头，咱们云南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就是偶尔能听见，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沉默的。那直到近年呢，从宝山到临沧，从普洱到德宏，覆盖全产业链的一场咖啡品质革命悄然铺开。然后呢，经过了无数人的努力，经过了若干年的这种努力啊，目前我们成为了国内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咖啡种质资源库。我们自主培育了22个适配本土环境的咖啡品种，像龟夏、铁皮卡这些优质品种的种植面积也都在不断突破。我们还有一些自有的品牌，像德热、云咖、高丽贡等等啊，这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也在被迅速的推广。那么从种质源头夯实根基，我们云南咖啡在这个品质赛道上是接连拿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并且斩获了世界各大赛事的奖项。所以今天我们云南咖啡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了。如果说精品化是我们云南咖啡的立身之本，那么这个产业链的延伸是它的突围之路。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过，在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也获得了很大的突破。在传统的认知里头，咖啡的价值就是那颗豆子，但是我们云南人是不满足于此的。我们用实践去证明，咖啡从头到脚都是宝。最具代表性的其实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云南咖啡果皮提取物在大洋彼岸拿下的国际美妆原料大奖。这个荣誉的背后其实呢，也源于研发团队在云南普洱咖啡产区开展的一次溯源调研。当时呢，正是咖啡采收季刚刚结束，研究团队的这个人这个工作者们啊，科学家们，他们去做这个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大量剥离下来的咖啡果皮被堆放在庄园的角落，逐渐的发酵，并且已经散发出酸味儿了。对于当时的那些咖啡种植户来说，这是个大麻烦，因为这些果皮是需要额外付费，然后才能够去清运出去的垃圾。但是呢，这些科学家眼中，这个东西其实是宝。经过了专业人员的检测之后，他们发现咖啡果皮当中富含多酚、咖啡因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它具有良好的抗氧化的潜力。我们很多化妆品里面是不是你都听得到这几个词儿，对吧？那对，发现价值只是第一步。咖啡果皮当中的多酚呢、咖啡因这样的成分呢，它对于温度非常的敏感。那么经过了持续的探索之后，云南西草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创新开发出的小分子水提取技术，用它处理后的这个天然植物水替代传统的有机溶剂，然后在温和条件下完成这个咖啡植物液的这种提取。这个关键问题的突破，就让曾经被丢弃的咖啡果皮真正具备了走向高端化妆品原料市场的可能。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只知道咖啡果皮是可以用来泡果茶的，特别好，我自己喝过也觉得很喜欢。但是呢，这个新的这个突破就是它已经进入了化妆品赛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么从种豆到种品牌，我们究竟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改变的呢？一会儿接着说。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0: 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注意到在城市的行车进入午间，目前的各条道路的运行都是基本保持正常的，没有特别的异常信息。我们关注一下八号信息源提示的一则路况，在环城南路西向东，距离双龙桥50米左右，有两车相撞的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它占据着中间一个半的直行车道，后车小心，注意避让。接下来呢，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是秣陵高速公路，在秣江往临沧方向，在548公里前行379米处，桂花甲隧道内，之前呢发生故障的货车，目前已经脱离这个隧道内的道路通行，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不过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滇西方向目前呢，大甬高速公路上仍然有一起正在处置的交通事故，对道路通行有影响，交通是暂时中断的。大甬高速在大理往永胜方向，在7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上登到瓦西站间呢，这个小货车自燃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目前呢，大理往永胜方向的通行暂时中断，车辆呢是在青山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通行，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您目前还计划要上这段高速公路行驶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推迟一下出行的时间。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我们从一只卖到了拍卖价格达到了14000块钱一公斤的这只咖啡豆开始说起。那其实当然说的就是它背后的秘密，其实就是我们云南咖啡从种豆到种品牌，从这个选豆一直到杯测取得优异成绩的整个过程，当然了，也包括我们的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等等等等，很多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呢？说到这个咖啡果皮当中多酚、咖啡因这样的一些抗氧化物质，被利用，那它在这个化妆品赛道又打开了新的空间。其实呢，这个咖啡副产物的开发利用在云南不是一个孤立。云南农业大学的咖啡副产物研究团队专门的围绕着像咖啡果皮呀，还有一个就是果渣，发布了像果皮茶饮、果皮酒这样的多款产品。那从这个果皮茶到果皮酒，再从美妆原料到生物萃取，咖啡的每一部分都在被物尽其用。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这种农业生产当中零浪费的绿色实践，也是一条全新的价值增长曲线。当一颗咖啡豆的果皮它都能在国际舞台上拿大奖，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咱们这个咖啡的溢价空间早就已经不限于一杯饮品了。当然核心是那杯饮品，但是呢，以这杯饮品为核心，它的外延正在不断的扩大。在2016年，早在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回到了他的这个家乡，他其实已经在外漂泊了20多年了。这位呢就叫朱红，他回到了临沧市临湘区的邦东乡，然后呢，当时呢他是流转了40多亩土地去尝试咖啡种植。这个就是

早期很多咖啡人最初开始创业，开始探索的一个模样。经过了10年探索之后，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已经从最初的70多户发展到今天超过了1300户。在今年呢，他所在的松风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的那个水洗龟下生豆斩获了90.28分的高分，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3款获得90分以上的龟下咖啡豆。那这个朱红的这个松风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的这个水洗龟下就是其中的一款，他也拿下了赛事的季军，还有一个总统奖。这份成绩的取得标志着林翔咖啡正式跻身全球顶级精品咖啡的第一梯队了。那我们也很好奇，在像朱红一样的这些咖啡人们，他们是如何在这条赛道上拓宽自己的跑道的呢？朱红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个案，就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冠军庚下庄园的冠军团队，他们多数成员都是毕业于咱们云南农业大学的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所以呢从宝山到临沧，从普洱到德宏，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咖啡新农人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坚守，把云南咖啡从种出来到变成了重品牌出来了。那从咖啡以前的论吨卖，现在呢到论杯品，从原料输出到品牌出海，咱们云南咖啡走过的路呢，其实也是中国农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革命的一场缩影。我们看到的是1.4万元一公斤的咖啡豆，90分以上的国际评分，还有全球美妆原料大奖。但其实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凝聚着一个产业长达数十年的蛰伏还有积累。我们云南咖啡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农业产业的升级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种植资源的持续攻关，需要加工技术的不断突破，更需要市场品牌的长期培育，它需要一代又一代新农人的坚守和创新。那无论是种植资源的攻关、加工技术的突破、市场品牌的培育，这份坚守和创新都让人动容。我们致敬这样的一份坚守还有创新。就像 ICE 赛事代表 COE 赛事总经理所说的那样，中国目前稳居全球阿拉比卡咖啡10大生产国之列。中国咖啡走向世界舞台的时机已然成熟，立足云贵高原的云南咖啡正以品质为任、产业为艺、品牌为帆，走出国门，奔赴世界咖啡舞台的卓越之巅。那其实这一场比赛本身也让我们思考很多，为什么是昆明呢？一场咖啡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与这个去年2025年首届这个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不同，第一届呢它是落地宝山，那它当然呢追求的就是一个在产区去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咖啡豆。本届赛事第二届赛事呢就选在了昆明。那么为什么是昆明呢？其实啊 COE 在历史上呢大多数扎根于咖啡的主产区的，像巴西的喜拉多、哥伦比亚的惠兰、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赛事呢在产地举办是这个赛事的一大特点。但是这一次它被一座省会城市给接住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昆明？在这个背后，昆明拿出的不是一座城市的名头，而是一整套承接能力和开放包容的欢迎姿态。所以呢，以开放之姿与世界共舞就成为了一大主题。那其实啊，我们特别注意，要注意到，可能会被人忽略的一个数据。昆明年均气温是15摄氏度左右，空气湿度呢，一般维持在60%上下。而这两项指

指标非常的重要，它恰好覆盖了咖啡生豆仓储最理想的环境参数。那么在常规的条件之下，咖啡豆保存在昆明，它的仓储成本比沿海城市要低将近三成。

0: 个国家和地区，所以当一颗在普洱晒过高原阳光的咖啡豆36个小时之后就出现在了巴黎街头咖啡馆的研磨机里面，那你可能就会意识到昆明早就已经不只是春城，它成为了全球咖啡贸易版图当中一个难以绕开的中转节点。这样的这个天然的这种优势，还有后天的先天就非常富集，而后天呢又有了很多的建设，就让它具备了无可比拟的这种优势。如果说气候和物流可能昆明还不足以让一场顶级咖啡生豆赛事在这里落脚，其实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在时间的深处。早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滇越铁路通车以后，咖啡就作为舶来品从越南一路北上落脚云南的城市，正是昆明。那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金碧路上就有一家叫南来盛的西餐厅，当时就用现磨咖啡招待过西南联大的教授、滇越铁路的客商和南来北往的旅人。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咖啡加工厂云南咖啡厂也是在昆明诞生的。从老昆明人端着搪瓷缸喝咖啡的市井画面，到今天全市超过2000家咖啡馆散布在街头和湖滨，这座城市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把咖啡从舶来品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日常。那更不用说在产业端，昆明已经印发和打造出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工作方案了。目标呢，就是到明年，昆明市的咖啡门店要突破3000家，咖啡加文创、咖啡加旅游、咖啡庄园体验线路，这些新业态都会成为昆明文旅消费当中增长最快的一块。那说到这里呢，就绕不开在本月初8月1号到9号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了。他把承接云南 COE 试点赛的专业成果，把评审桌上的云南瑰宝转化成了大众消费者可知可感的体验。说说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滇咖聚万物生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上，你贡献了多少杯咖啡？其实呢，这样的一场咖啡嘉年华，无论是让昆明市民，还是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来到昆明的外地游客，都体验了一把绝对与众不同的这种咖啡嘉年华。将赛事成果呢，也转化成了大众消费者可知可感可参与的体验内容，把一杯咖啡从一杯饮品变成了一个连接器，将音乐、艺术、运动、社交也串联起了滇池的生态资源、春城花都的底蕴、云南咖啡产业和全域文旅资源。
1: 与经典同行，
0: 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各位再会。
1: 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1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在首届杨林肥酒绿酒文化暨146周年庆典现场，一款满载滇韵国风的限定新品重磅亮相，杨林肥酒风味国风冰淇淋正式上线。该限定国风冰淇淋由嵩明本土优质企业向小雨云南食品工厂与杨林肥酒联合开发生产，此次双方携手将百年的杨林肥酒的经典草本醇香融入到冰品，把岁月沉淀的非遗底蕴封存在奶香当中，打造两款专属滇韵的夏日限定风味，解锁老字号的全新打开方式。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安全提示，近期多地阵雨多发，进出高速隧道光线变化大，驾驶员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开启近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超车。隧道内出现拥堵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防范二次事故发生。昆明搭建数字医疗联动平台，组织退休资深医师下沉基层卫生服务站点，依托线上预约线下坐诊的相结合模式，补齐社区老年专科诊疗资源短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多云，17到27度，嵩明站多云，14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6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广南站阵雨，19到32度，富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旅居的内容，也说一说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又到了周五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后台啊一直被问的最密集的一些问题啊，就说很多朋友说听了我们很多期的节目确实很心动了，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如果想要去云南旅居到底要花多少钱，包括一些省内的朋友啊，想要知道如果去其他的地方，一些省内的其他地方旅居呢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怎么选地方是最划算的，这些问题问得非常的实在。就旅居这件事儿吧，很多人都觉得心动容易行动难，难点呢就在于它信息太散了，像租房多少，吃饭多少，怎么找房，怎么避坑，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些问题试着来说清楚哈。咱们聊四个话题，第一呢就是旅居到底要花多少钱，然后给大家一份真实的成本的参考。第二呢就是旅居有哪些新的思路，从住下来到创起来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第三呢就是怎么选目的地，哪些地方性价比高，哪些地方是

0: 适合什么样的人。那第四就是旅居会有哪些坑哈，用过来人的一些真金白银踩过的坑让您来避坑。我们先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旅居的成本，关于钱。旅居的成本差异很大，就关键要看您选哪儿，怎么住，怎么吃。那我们找到六个不同档次的城市，给大家一份真实的账单参考。首先说第一个是芒市，芒市呢是云南目前旅居性价比第一梯队的小城，物价友好，气候舒服，生活便利，慢生活的门槛非常的低。那租房方面，像老小区简装一居室，月租呢是650到900，拎装的那样，就拎包入住的那样的一个精装房哈，一居室是1000到1500，两室一厅的家庭户型呢是1200到2000元。和西双版纳、大理相比，其实它的租金普遍是要便宜30%到40%。像冬天是它的旺季啊，冬季旺季的时候涨幅也会小一些。日常的开销呢也会觉得说很惊喜，像比如说一碗傣味的米线就8到12块，两个人一顿这个手抓饭，傣味的手抓饭人均就是30块钱左右。夜市上呢，像那些一元一串的这个特色的烧烤啊，农家的水果呢大概也就是2块钱一斤啊，这样的一些价格。如果说自己做饭单人的话，一个月伙食费大概就是800到1000元就足够了。所以三种预算都能够生活，像极致的省钱版的1800到2500一个月，便宜的老小区租房加上自己做饭啊，像这个舒适随性版的需要3000到4000元，精装的好房加偶尔下馆子，品质度假版呢4500到6000，住小院这个民宿加天天特色美食，甚至有退休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哈，两个人每月总花费才2000多块钱，其实也可以在这边很舒服的来旅居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大理。大理呢会比芒市贵，但选择也会更丰富，像古城或者是洱海边的一居室，月租呢是1500到2500啊，你自己做饭加上简餐，每个月大概需要到1000到1500元。有人在大理是住了3个月啊，然后就每个月记账，古城外围一室的月租呢是2500元，吃饭1200元，自己做加偶尔的在外就餐，然后交通呢是200元，水电150元，其他400元，合计下来4450元，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如果说想要省钱，就可以选下关片区，因为房租呢会更低一些，1200到1800，然后全部自己做饭啊，极限的省钱版3000到3500一个月是可以来大理旅居的。如果想住好一点，像比如说选海西的海景啊，或者是古城的核心，那房租会是占到大头，房租就在4000到6000，每天外食2000到2500，舒适版呢就要7000到9000元。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说一说，像比如说昆明啊、建水、像宜良、松岭这些地方，如果说想要来旅居的话，一个月的花销大概又是多少。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稍后见。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春城路等路段车流量大，请要前往昆明火车站的朋友呢提前的预留更多的时间。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6: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项

0: 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来继续聊一下住在云南啊，说说旅居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生活的成本，如果真的想去旅居的话，大概要多少钱每个月呢？刚刚说到了像大理就丰俭由人，3000到9000元都能过。那像芒市啊，它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旅居的目的地，1800到2500就能过一个月。那再来说到昆明，作为省会，昆明的物价和房租比大理呢是还要低一些，优势是交通枢纽，还有医疗配套完善。市区一居室的月租呢差不多1500到2000这样，那餐饮呢每个月1000左右。昆明全年气候很温和，鲜花蔬菜也是常年供应啊。那生活成本在省会城市当中算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再来说建水，建水呢也是在成为2026年旅居的黑马。这里老城区的精装公寓月租是800到1200，长租带院子的民房可以谈到500到800，物价便宜也是让人很惊讶。像比如说这个烧豆腐5毛钱一个，然后草芽米线呀，一顿正餐呢，人均差不多就是20到30元这个样子。那菜市场的水果也是一堆儿一堆儿的来卖的，像草莓、蓝莓也是几块钱一斤啊，物价很感人。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建水推荐给您。那如果说想要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昭通的宜良县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选择。2026年夏季的气象数据就显示说，这里6到8月日间最高温度是23度，夜间的温度呢是18到19度。老城区啊，自建房单间20平米，月租只要300元，水电费零算哈，那电费也是很便宜，每月生活住宿花费可以不到400元。在菜市场啊，你也可以买到1到1.5这样一斤的蔬菜，还有这个12块钱一斤的猪肉。当然低价也意味着配套是有限的，老城区的自建房呢大多可能没有独立的卫浴，如果说想要追求精致住宿，可以选择小区的单间，那月租大概也就是650元左右。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选择，就是松岭啊。有人租了一套54平米的房子，租金加上物业费，月租呢合计是400元，然后所以就觉得说哇好划算啊。然后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喜欢到松岭现在去进行一个旅居还有养老。像曲靖的这个麒麟区成交的自建房呢，月租金就会跨度比较大，有些呢是300多，有些是要到2000多啊，所以其实是丰俭由人的。旅居不是说有钱人的游戏啊，最低每个月几百块也能在云南的小城过上安稳的日子，2-3千也能过得不错，4-5千就能住得很舒服了。关键是要你选对地方，然后用对方法。那聊完了钱呢，我们再来聊聊怎么做。过去我们说旅居往往停留在看风景住民宿这样浅层的体验，但是2026年的云南旅居是在发生着很深刻的一个转型啊，就是从住下来走向创起来。现在云南很多村子正在招募新村民，就不是短暂的住几天，而是长期的扎根，深度的融入。像比如说文山的丘北县布宜村就是一个典型。村子呢是就在这个普者黑景区的旁边啊，那它也是背靠喀斯特田园和万亩的松林，曾经人去楼空的一个空心村，如今通过新村民的招募计划，是吸引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的传承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手作的创客，包括研学的导师、直播的达人等等，这项的一些人才扎根。他们是以15年长租加利润分红的模式，将一栋栋闲置的白族传统民居改造为沉浸式的非遗工坊，既保留了青瓦土墙这样的一个乡愁的机理，又植入到文创的体验、直播带货、研学旅居这些现代的业态。那整个2025年呢，布宜村的经济总收入是达到1818.9万元啊，大家人均的纯收入是达到2.15万元。新村民带来新的业态，然后老村民呢是通过老宅来收租金，然后务工来挣薪金，然后这个经营的模式哈，来赚取一些现金，入股分酬金也实现了多元的增收。其实像这样的还有昆明的大墨雨村哈，同样也是吸引到了80多户新村民来扎根，也把很多的非遗啊，包括农耕融入到日常当中，这就是住下，这不是住下来了，而是扎下根来。8月份的时候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联合印发了培育旅居创业新动态20条的这个措施。文件的核心意图也很简单，就是要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的一个转型。那措施呢也是提出要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的康养加创业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模式，完善旅创人才库，常态化的招募科技研发、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一些人才旅居创业，同时呢还会建立像这个旅创的资产库，来盘活闲置的办公楼、旧厂房、传统的村落空置房等等的资源啊。对于旅创主体也会有一些像租金啊、水电呀、一些优惠的减免。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不只是想来云南住一段时间，还想在这里说做点事儿啊，创点业，比如说开个民宿啊，做个文创的工作室啊，搞个电商的直播呀，现在也是有了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了。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政策，还有些地方呢是会用赛事和活动留人啊，像比如说昭通的巧家，他也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用赛事和活动留住人。巧家也是冬季年平均气温是21度啊，所以夏天你可以在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夏季的均温呢是18到24度，也是非常舒适的啊。所以当地也是推出免费的房车营地，面向全国的车友来开放啊，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啊都被吸引过来，然后在这里看看云海啊，看看这样的一些奇观，然后就决定说要住下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和您聊一聊住在云南。
1: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5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2: 9:0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股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可知不知道，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10: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嘛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9: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10: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9: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10: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9: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10: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闲行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9: 简单来说，福彩的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10: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某种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9: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小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旅居，说一说住在云南。那刚刚说到了这个钱，大概旅居的每个月的成本啊，还有一些新的思路。那咱们接下来聊聊怎么选地方。我们提供到六个思考的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呢是看预算，就如果预算极低，每个月可能只有500到1500这个样子，那其实可以选择的地方，比如说像昭通的宜良啊，然后像这个松明，然后趋近城郊的一些自建房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预算呢大概是每月3000元以内，这样1500到3000，那芒市建水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预算中等的话呢，像大理的下关片区啊，昆明市区，包括腾冲的一居室的温泉洋房，每个月3000到6000啊是 OK 的。那如果说预算很充足啊，就每个月6000以上的，那你就选大理的海西海景房，腾冲带院子的精装的联排，包括普者黑的灵湖观景的小院，这些就比较合适了。那我们再说第二个维度，就是看需求。如果说想要省钱躺平啊，芒市、昭通、宜良、松明、趋近城郊啊，这些地方物价比较低，然后房租便宜，生活成本可控，然后想要工作旅居的，就像一些这个数字游民啊，那大理周边的村落，包括普洱市区的周边很安静，然后网速稳定，有共享办公的氛围。如果说想要康养养老，那腾冲开远趋近，它的温泉资源很丰富啊，医养的配套也完善。趋近的旅客呢，它这个旅居客平均停留的时间是达到87天，总体的满意度是达到了98.8%。如果说你想体验文化，那建水、微山啊，这个包括布宜村，这些古城底蕴非遗首座，都能够深度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还有第三个维度，我们说看季节。如果是想要避暑的，就是6到9月份，曲靖啊、昭通镇雄、巧家的玉屏山，温度都非常的适宜。如果说想要避寒的，就是11月到次年的3月，那选择芒市、沅江、西双版纳。像芒市它是热带气候，全年都很宜居；沅江呢，冬天的白天也是能够到25摄氏度以上的；西双版纳就更不用说了。那当然还有四季皆宜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大理、普洱、建水，气候温和，什么时候去都很舒服哈。那我们说第四个维度呢，是看人群。那有些是带孩子的家庭，那就会推荐到普者黑，可以看到万亩的荷塘，然后可以去过一下这个花脸节，孩子一定很喜欢。另外像澄江抚仙湖，丰富的水上活动也不会无聊，昆明医疗配套完善，交通便利。那如果说是独行者，就一个人出来想旅居或者是情侣的，那大理古城周边建水古城客栈很安静，有文化的氛围，适合慢慢的逛。那像有一些这个退休的朋友哈，那可能选择康养的曲靖，19.7摄氏度的夏天，医保异地结算。腾冲啊是有着这个温泉康养，开远也是有着医养结合，所以都很适合一些这个退休的朋友。数字游民呢，就会把这个普洱的茫茫村啊、老抓庆、大理的洱海露营地这些地方推荐给您。还有我们说第五个维度呢，是看交通的便利度。如果说想要高铁直达的，那昆明、大理、曲靖、建水、玉溪；需要中转的，就是芒市，那飞到大理再转哈，然后还有腾冲飞到芒市再转的，然后像普者黑，高铁到了丘北，然后再到普者黑，自驾 会更适合的一些地方呢，像巧家的玉屏山、昭通的宜良啊，包括布宜村这些山区的目的地。不过还是要提示一下，因为近期是这个汛期啊，所以在出发之前呢，还是要提前的来看一下天气预报。我们再来看到第六个维度，就是看这个配套的成熟度。那如果说配套完善，肯定是昆明啊，不管是医疗还是这些大型的商超会更加的完善成熟一些。那曲靖同样也还挺好的，9.1万套的房源，然后公交同城畅行。那配套中等的呢，像大理、建水、芒市有三甲医院，像菜市场、超市这些也是很齐全的。那有一些配套就比较基础的，像昭通、宜良、巧家这些山区小城啊，基本生活可以满足，但是大型的医疗呢就需要到市区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路况，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阳宗隧道内是有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通行呢是只能从右侧车道，然后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控制好车速，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安楚高速安宁往楚雄的方向2277公里前行500米，安宁东安宁西站之间故障货车是已经脱离了，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首先呢和您说到的是关于旅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来聊一聊住在云南，稍后继续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

0: 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有的情感藏于时光深处，一直默默守护，一直不离不弃。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也要继续的和您来分享到的是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啊。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说过啊，在这个你的这个预算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选择合适的目的地，大概一个月呢大概会要有多少的成本啊来进行这个旅居这个预算。接下来呢要来说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分享几个旅居的避坑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旺季租房它的价高房差。怎么说，就是平时可能700-800一个月的这种老院子，然后旺季的时候直接会飙到2000-3000。更坑的就是网上的照片和实地完全就是两回事儿。看图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阳光小院儿，到了发现是阴暗的隔间。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避开7-8月暑假还有春节这样的一些旺季，5-6月9-10月是最佳的旅居时段。房源到了再找，然后实地的看房再付钱，不要信那些网图啊，这一点很重要。那第二个坑呢就是住在景区的这个景点的周围，景点的区域，像比如说古城的附近，晚上酒吧的噪音可能会到凌晨2点，然后清晨6点旅行团的喇叭声又开始了啊，所以就会觉得很吵闹。那建议会可以选择到这个古城周边3-5公里的一些安静村落，比如说像大理的柴村啊，丽江的白沙古镇周边，就会觉得说很便宜也很清静。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第三个啊，就是说这个自己的一个适应高原的能力啊。有些朋友呢从外地过来，刚到云南前两天就会觉得说要剧烈的运动啊，没关系。

0: 其实我们建议说，您第一次去，不管是有多喜欢这个地方，最多就签3个月，住惯了，然后再续签也是不迟的，要不然会有一些这个损失哈。还有第五个坑呢，就是忽视医疗的配套，有的旅居客是用很多的钱啊，在这个一些地方选择好了自己的一个这个旅居的目的地，但是就发现生活配套可能会跟不上，像你是不是需要大型的商超啊，连锁的药店啊，包括日常的采购是不是要跑很远啊，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啊，医疗条件更是硬伤啊，像一些社区的诊所只能看一些小病，那稍微严重一点的就要去市区的医院了，来回折腾其实是挺麻烦而且耽误时间的，那你要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不是能够接受，如果说打算常住呢，提前了解当地的一个医疗资源的分布，有慢性病的旅居者出发前要备好常用药，并且要确认异地就医的一个结算的政策。我们再来说到第六个坑，就是这个忘记议价的一些条款啊，会被忽略掉，就签约的时候没有问清楚，忘记怎么算，然后房东呢临时涨价，你就只能认栽，就签约的时候要明确忘记一个租金的标准，然后把它写进合同当中，如果长租期间遇到像五一国庆这样的一些旺季，房东会不会临时涨租或者要求腾房呢，全部都要白纸黑字。另外呢，就是说到自己的一个这个交通出行的问题啊，像这个也是一个坑了，租车被这些小刮蹭坑了押金，取车的时候呢，围着车拍一圈高清的视频，每个面都要拍到，包括车顶和底盘的边缘，合同里呢也要看清保险的条款和扣款的一个规则哈。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更省心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先短住再长租，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先要订一周的民宿实地的考察一下，然后呢还有这个网速啊，噪音啊，包括周边生活的一些配套啊，这三样没有问题再考虑长租。那还有哪些比较让人省心的小方法呢？我们稍后回来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稍后见。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

0: 方提示，目前昆始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加油站车多，南二环明波到福海立交滇池路下口车流量大，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的方向石闸大树营路段车多，主城区春城路进城的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昆渝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再来关注到交通的提示，宝腾高速宝山往腾冲方向21公里前行950米，龙江大桥路段有两辆小货车追尾，占据这路段宝山往腾冲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在首届杨林肥酒绿酒文化暨146周年庆典现场，一款满载滇韵国风的限定新品重磅亮相，杨林肥酒风味国风冰淇淋正式上线。该限定国风冰淇淋由嵩明本土优质企业向小雨云南食品工厂与杨林肥酒联合开发生产，此次双方携手将百年的杨林肥酒的经典草本醇香融入到冰品，把岁月沉淀的非遗底蕴封存在奶香当中，打造两款专属滇韵的夏日限定风味，解锁老字号的全新打开方式。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安全提示，近期多地阵雨多发，进出高速隧道光线变化大，驾驶员进入隧道前要提前开启近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超车，隧道内出现拥堵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防范二次事故发生。昆明搭建数字医疗联动平台，组织退休资深医师下沉基层卫生服务站点，依托线上预约线下坐诊的相结合模式，补齐社区老年专科诊疗资源短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多云转晴，16到27度，松代高速松明段多云，14到28度，松代高速寻甸段多云，15到27度，昆渝高速昆明南多云，17到27度，昆渝高速呈贡段多云，17到27度，昆渝高速晋宁段多云，16到28度，昆渝高速玉溪段多云，16到28度，宽高速昆明西多云转晴，16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6到29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转晴，16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4到28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14到26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多云，16到29度，昆石高速昆明西多云转晴，16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7到28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多云，17到30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多云转晴，16到27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2: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6: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

0: 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6: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旅居到底要花多少钱，给到大家一份真实的成本参考。那另外还有旅居有哪些新的思路啊，就从住下来到创起来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包括怎么选择目的地，哪些地方的性价比高，哪些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还有就是这个旅居有哪些坑哈，这些坑呢都是过来人用真金白银踩过的坑，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踩了。那刚刚还说到了就是要怎么样能够避免掉这样的一些踩坑呢，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技巧给到大家。第一个就是先短住再长租，就不管多喜欢一个地方，先订一周的民宿，实地的感受一下，重点看三样：网速、噪音、周边生活的配套。这三样如果没有问题了，再考虑说去长租。而且我们说到这个找房的时候啊，就不要远程的去签约，网上的图片和实地经常是两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就是到了然后先住一个星期的民宿或者是酒店啊，然后就可以去实地的看这些房子，如果说真的是跟你看到的所见即所得的，那到了就再找亲自的看房，然后再付钱是最好最把稳的。那另外就是融入本地生活要去菜市场买买菜，和邻居聊聊天，然后参加一些这个社区的活动。旅居最好的状态不是说你找到一个这个漂亮的地方，而是你在这里被接纳了，然后被当成了是当地人、自己人。那我们今天呢是聊了关于旅居的成本，然后像一些这个新的思路、选地方的方法，还有避坑的指南。旅居这件事儿吧，门槛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最低每个月几百块就能在云南的小城过上安稳的日子，两三千能过得不错。旅居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单一，你可以是短暂停留的过客，也可以是长期扎根的新村民，甚至是可以从住下来走向创起来。所以云南正在从值得看一看变成值得待下来，再变成值得创一番。2025年全省的旅居人数已经是达到551.24万，平均旅居的时长呢是83天其中曲靖的旅居客平均停留是87天，满意度是达到98.8%。所以这些数据也在说明，越来越多人正在把旅居变成一种真实的生活的方式。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也能够帮助您理清思路做出决定。我们一直都说这个很多人心动，但是觉得行动很难，也不用这么害怕，就可以尝试一下，先从短途的，然后再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旅居云南，也许你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要来说说跟旅居有关的地产方面一些最新的动态了。 也看到最新的路况啊，宝腾高速宝山往腾冲方向21公里前行950米，龙江大桥路段两辆小货车发生追尾，占据这一路段宝山往腾冲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交通呢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另外，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是有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通行是只能通过右侧的车道，所以要请过往的驾驶人控制好车速，注意小心避让。那因为事故影响呢，通行也是会比较缓慢的，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或者是推迟出行的时间。主城区现在呢，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出游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要提示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或者是选择地铁前往昆明火车站。9:08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6: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加油站车多，南二环明波到福海立交滇池路下口车流量大，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的方向石闸大石营路段车多，主城区春城路进城的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5: 交通9:08，平安贝贝。
13: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呢和您说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是聊到了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关注到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短视频端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旅居和这个现在的房地产一些挂钩的一些信息了。那旅居客呢年增 33.5%，昆明旅居买房啊，其实也是福利拉满的。最近昆明公积金中心发文说，异地公积金在昆明购房，无论首套还是二套，最低的首付比例呢都是20%。除了公积金，旅居客在昆明购房还可以享受到购房的一些补贴、人才的补贴等等，最高呢可以补到100万。哇，多重福利的叠加，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心动了呢？根据昆明公积金中心最新的消息，目前在全国其他城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昆明购房也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而且这个异地公积金在昆明购房还可以和本地缴存公积金的职工享受同等的权益。比如说在这个首付比例上，无论是首套还是二套都是可以享受最低20%的一个首付的比例。那贷款利率方面呢，首套房1到5年期含5年利率是2.1%，5年以上的利率呢是2.6%。二套房1到5年期含5年啊，利率是2.525%，5年以上的利率是3.075%。那么怎么样来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呢？只要购房者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而且在昆明购房所在的县市区无住房或者仅有一套住房，都可以按照首套房贷款的政策来执行。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你是首次在昆明买房，利率就可以低至2.1%。我们再来看这个贷款的额度啊，就目前昆明单缴存人家庭的一个基准额度是70万，双缴存人家庭的一个基准额度是100万。符合以下条件的贷款额度还能不同程度的上浮，一个呢就是这个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或者二套住房的贷款额度最高可以上浮30%，上浮之后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91万，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30万。第二呢，就是购买新建的商品住房啊、现房的，还有星级新建的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小区的，贷款额度最高可上浮20%，也就是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4万，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同时符合一二两种情况的，上浮比例可以叠加计算，最高可以上浮50%，也就是这个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以贷105万，双缴存人家庭呢最高可以贷150万。还有针对临近退休的职工担心这个贷款期限短、月供压力大的等等的问题呢，昆明公积金中心还明确了，缴存人可以申请办理贷款展期至法定退休年龄后的5年，其中男性不超过68岁，女性不超过63岁，贷款期限呢最长是30年。除了公积金利好，昆明呢还有多项这个购房的福利啊，旅居客也是能够同步的享受到的。第一个就是第三季度的购房补贴叠加以旧换新，最高可以补20000元。根据省住建厅最新的一个公告啊，今年7月10号到9月30号期间，在云南省购买新房并且取得完税证明的购房者，每套呢可以补贴5000到15000元。 具体的补贴标准，这个新房的总价小于80万元的，按照税后5000元每套予以补贴。那新房的总价是80到160万元，含80万不含160万，按税后10000元每套来进行补贴。新房的总价大于等于160万，按照税后15000每套予以补贴。除此之外呢，购房者可以登录像一些这个小程序哈，领取到这个住房的消费券，并且上传完税的证明，官方审核完毕之后就会发放这个购房的补贴。像这个成功和西山区的购房者，如果在今年活动开始到12月10号期间以旧换新，还可以叠加享受税后5000元每套的一个补贴。那这两项来进行一个这个叠加，购房者最高就可以享受最高20000元的一个补贴了。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决定在昆明旅居购房，又正好是属于昆明大力引进的优秀人才之列的，那么恭喜你，省级的购房补贴之外，还将拥有一大笔市级的人才购房补贴。根据昆明市住建局符合认定的引进类 ABC 类人才呢，无论是购买人才安居住房，还是在这个昆明首次购买新房的，都可以提出申请。补贴的标准呢是 A 类人才是会给予到购房款的50%，最高100万的补贴。那 B 类人才给予购房款20%，最高50万的补贴。C 类人才呢会给予购房款10%，最高10万的补贴。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旅居相关的购房的政策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说。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4: 交
6: 通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指挥中心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请您注意乘坐地铁前往昆明火车站，或者是预留充足时间。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 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我们接下来还和你一起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更多短视频端的内容。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如果想要旅居啊，到咱们昆明云南来进行一个这个买房置业的话呢，会享受到很多的一些便利的政策，包括一些购房的补贴，像市级人才的补贴呢，最高可以享受到100万的一个购房补贴。除此之外呢，是针对省外的旅居客，如果购房合同的首次登记备案时间和缴纳契税时间都是在今年7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像安宁市啊，还专门推出了一系列购房的补贴，包括2000万的一个旅居的专项购房补贴，将会按照购房款总额的1%发放专属的电子消费券。另外呢，安宁还将按套发放一次性的生活电子消费券的奖励，每套呢奖励1500元。其中就包括500元的一个住宿电子消费券，500元的餐饮电子消费券，500元的景区电子消费券，有效期呢是2年。你看这个多重购房福利的叠加，可以说昆明啊，为了留住旅居客，真是很下功夫啊。那为什么昆明会如此来重视到这个旅居购房群体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数据就显示了2025年的全年啊，昆明旅居人数是达到158.75万人次，旅居消费200亿，同比增长33.5%和45.48%。按照市政府透露呢，去年昆明新增的5.7万人口几乎全部来自旅居人群。另据克尔瑞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省外购房者占主城新房购房人数的31%，比2025年同期上涨了约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3个人在昆明买房就有一个是外省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旅居客对于楼市乃至是整个昆明市场经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更关键的就在渝昆高铁开通之后，来昆置业的旅居客还将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对于昆明楼市来说，旅居市场还拥有着巨大的可以去挖掘的空间。当然对于想在昆明置业的旅居的朋友来说呢，昆明官方释放出的这些利好啊，都是实打实的，是能够省下不少钱的。关于昆明旅居置业啊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关注的，也可以持续的来锁定到我们爱上家节目啊，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都会陪伴着您，和您聊一聊旅居，说一说住在云南，也聊到这个关于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看到最新的路况啊，交通提示，宝腾高速宝山往腾冲的方向21公里前行950米，龙江大桥路段是有2辆小货车发生追尾，占据这一路段宝山往腾冲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交通呢暂时没有中断，要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7月29号四房企抢地之后呢，昆明也是再次上演到一个土拍大戏啊，就在昨天的下午呢，北部山水新城有一宗70.8亩的低密宅地出让，吸引到了3家房企竞价啊，最终新希望地产溢价15%斩获了这块地，成交价呢约为5.59亿元。这个地块容积率的上限2.0，限高54米， 大概率会建为小高层类的产品啊。有消息说呢，这次报名参与竞拍的三家都是川企，包括四川正煌、新希望、邦泰三家。最终新希望旗下的昆明亚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以这个5.59亿元的价格成交，溢价率是达到15%，楼面的价格是飙升到了5917元每平。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石虎关加油站车多，南二环宁波到福海立交滇池路的下口车流量大，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桥的方向石闸大水营立交路段车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抛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

0: 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0: 是。
3: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0: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3: 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1: 是的。
0: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 80% 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1: 有啊，
0: 非常有必要。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1: 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1: 好，
0: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呢？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 这种副作用呢，

0: 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虾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1: 对，
0: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1: 哦，
0: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1: 哎呀，嗯，
0: 啊，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
1: 嗯，
0: 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 哎呦天哪，
0: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1: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0: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1: 嗯，
0: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
1: 嗯，
0: 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1: 这太随意了。
0: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1: 是，
0: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间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1: 对，
0: 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1: 嗯，
0: 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1: 是，
0: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
0: 嗯，
1: 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
0: 嗯，
1: 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
0: 嗯，
1: 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
1: 嗯，
0: 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三联用药、四联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1: 对，
0: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
1: 嗯，
0: 啊，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
1: 嗯嗯，
0: 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
1: 嗯，
0: 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
1: 嗯，
0: 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1: 有的。
0: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三十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他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
1: 嗯，
0: 哎，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
1: 嗯，
0: 哎，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
1: 嗯嗯，
0: 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
1: 哦，
0: 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1: 嗯嗯，
0: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1: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0: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啊，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它固好了，它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1: 嗯，
0: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1: 嗯，
0: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

0: 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1: 嗯，
0: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1: 七子汤，
0: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1: 嗯，
0: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1: 七子汤哈。
0: 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哦，
0: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1: 嗯，
0: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
1: 嗯，
0: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一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1: 嗯，
0: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1: 嗯，
0: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着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

0: 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1: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1: 是
0: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1: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0: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哦，
0: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1: 嗯，
0: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1: 嗯，
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

0: 恩坤，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

0: 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您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你。
4: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5: 河南的朋友。
4: 很高兴啊，能和你通药法呀。
5: 嗯。
4: 哎呀，我给你啊报个好消息来了。
5: 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4: 是的，通过呀、你中医西医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之道啊。
5: 啊。
4: 我和我老伴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5: 太好了。
4: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术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魏征开方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5: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4: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
5: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 好吧好的。
4: 我先说呀，我的我原来呀、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5: 啊。
4: 最后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5: 哦，
4: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
5: 太高了啊，你想一想，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4: 是的是的。
5: 但
4: 是啊，就是用上你讲你今天讲的栀子汤，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5: 啊，
4: 炸药膏吃。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我头就不晕了呀。
5: 啊，
4: 这个是吧，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都稳定在130到140之间。
5: 太好了。
4: 我太高兴了。
5: 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4: 对对对，我的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5: 对，
4: 而且啊你讲的啊北美安神饮呢，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时间呢给我解决了
5: 啊。 睡好觉
4: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
5: 啊，
4: 太好了。

0: 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1: 好，
0: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1: 嗯，
0: 我也不敢长期吃。
1: 不能长期吃。
0: 哎，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啊，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啊、就傻了
1: 啊。
0: 所以今天呢，请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方子、
1: 嗯，
0: 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1: 啊，
0: 我就啊更好了。
1: 啊、
0: 我就不着急了、
1: 哦。嗯，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七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因为你想啊，止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必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0: 哎呀，我老伴儿了，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1: 啊，
0: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疗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1: 啊
0: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基本都好的是
1: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0: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1: 啊，
0: 最好的呀、啊、就是他的血糖。
1: 嗯，
0: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
1: 不错。
0: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啊、都不用了呀，但是之前呢哎压双瓜和白糖瓶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1: 太好了。
0: 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1: 嗯，
0: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1: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你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

0: 谢谢廖教授了啊，
1: 客气了，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
4: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
1: 啊，
4: 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1: 啊，听出来了。
4: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1: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4: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1: 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4: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3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10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按照你那指导，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我这10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1: 好，
4: 开心呐，开心高兴。
1: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4: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哎，从12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3尖瓣关闭不全。
1: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4: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1: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4: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 有劲儿了。
4: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 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啊，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1: 啊，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
4: 嗯，
1: 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迷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

0: 气喘呀、气急呀等等。
1: 哎，
0: 这个说明什么？
1: 哎哎，
0: 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1: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
0: 啊。
1: 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
0: 嗯。
1: 啊，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
0: 哎
1: 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
0: 嗯。
1: 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1: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0: 嗯。
1: 注意定期检查。
0: 啊。
1: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
0: 嗯，
1: 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
0: 啊，
1: 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1: 啊，
0: 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1: 啊，
0: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
1: 啊，
0: 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
1: 啊，
0: 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1: 哎哎，
0: 那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 桂
0: 枝茯苓丸。
1: 桂枝茯苓丸。
0: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
1: 哎，
0: 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它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1: 啊哎，那好，那
0: 好
1: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去访问他。哦，梁教授，
0: 好，他用量不一样，
1: 哎，
0: 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 哎，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呢，帮我。哎，
0: 好，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再
0: 见
1: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就梁教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梁教授啊，和你通上话真是啊特别高兴
0: 啊。
4: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嗯，
4: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
0: 啊，
4: 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0: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4: 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0: 啊，
4: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0: 啊，
4: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0: 是，
4: 办法也是没少想。
0: 嗯，
4: 你看啊，这个看我中医。

0: 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1: 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0: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过去不了几天啊，又犯了。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1: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0: 不就累了？
1: 是。
0: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突乱跳啊。
1: 心率快。
0: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那个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还是
1: 越
0: 来
1: 越
0: 重。越
1: 来越重了。
0: 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1: 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0: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了。
1: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0: 的确是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您当然说啊，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1: 对，
0: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有反应了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呀跑了5、6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哎呀，我还合计呢，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当时啊，这不给肠胃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1: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0: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呢，是好事。
1: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0: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点了，我就合计着，你就用看看吧。真是啊，没想到就过了这2天啊，就没事了。
1: 反应没有
0: 了。紧接着，我这关节肿也消了有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这不能下床走路了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1: 太好了。
0: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好。
0: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1: 好。
0: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这不啊，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您学习。我相信呢，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呢，我也能活过99。
1: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啊。
0: 也不说谢谢您呐，真的谢谢您。
1: 太客气了。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

0: 因为
1: 那真
0: 肾
1: 是。
0: 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行，有好多
0: 好，
1: 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好，好，好，
0: 好，
1: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1: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啊，
1: 谢
0: 那就
1: 谢您，
0: 说到这儿，
1: 杨教授。
0: 再
1: 哎，
0: 见，
1: 行行行，
0: 啊，
1: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是。

0: 方向朱家村到明泉，昆玉高速回程方向邮电学校到林泉立交的入口，还有呢就是从王家营到杜家营一段流量都比较大，提醒各位车友特别留意。高速公路上呢，南绕城高速特别提示，杜家营 A 匝道口因为车流量大，车为缓行至主线处，收费站已安排人员靠前指挥客货分流，已使用手持机增开便携机加快放车，收费站安排专人值守 ETC 车道并做好解释工作。另外，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一车和江底南站之间车辆肇事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要提示大家，滇西方向宝腾高速宝山往腾冲方向龙江大桥路段两辆小货车追尾相撞，占据这个路段宝山往腾冲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8月14号，为丰富辖区夏季精神文化生活，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浓厚氛围，松明县杨林镇举办了相约一下第二届旅居杨林群众性才艺展演会。本次晚会汇集了歌曲、舞蹈、器乐、朗诵、时装秀等多元节目，由辖区的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以文艺抒怀，以欢聚纳凉，展现了杨林镇夏日独特的烟火气息。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期东航、国航持续增加 C919 直飞国内主干航线班次，覆盖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多地。航空公司优化航班排班，持续收集运营数据，不断完善客机的运维保障体系。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了夏秋野生菌类安全专项检查，重点针对农贸市场、特色餐饮门店开展溯源核查，督促商家张贴安全警示，严禁加工来源不明的野生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1到2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2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4: 健康之路不孤单，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那么今天的医生伴你行啊，我们首先想问朋友们一个问题，暑假过去了一大半，您们家孩子的牙齿健康，这个暑假作业您交了吗？首先给大家来报一组数字啊，5岁儿童的乳牙龋齿的患病率是71.9%，人均有4.24颗坏牙。哎，换句话说，就是幼儿园大班一个40人的班级当中，可能有30个孩子都会有蛀牙。而且让我们特别担心的，很多家长还在说，哎，这个乳牙蛀了不用治， 只要换牙就好了。那么这些观念到底对不对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就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

0: 郭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郭教授呢，长期从事儿童口腔医学以及口腔再生医学的工作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聊一聊儿童口腔健康这件事情。如果您有提问啊，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您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郭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1: 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这些年的发展呢是非常巨大的，应该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么多以来呢，一个是我们的整个诊疗空间的一个扩大，还有一个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以去年的数据来说，去年我们整年的为老百姓服务是63万人次。同时的话呢，我们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人才队伍结构大大的优化，包括我们现在口腔医学里边所有的亚专业，在现在在我们在云南省口腔医院呢，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无论是这种人才到技术到整个全方位的，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与国内的其他高校其他大的口腔院校的话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所有的这些诊疗碰到的应该都能解决，所以大家放心的可以来就诊。
0: 其实就是在咱们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啊，就是一说啊，如果是牙齿有什么问题，那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哎，这个专业的医院呢，就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啊。那今天呢，我也想问一问郭院，在暑假期间，您有没有发现来看牙的小朋友特别多？
1: 特别多，特别特别多。这个孩子来的特别多。
0: 而且郭院是周天这一天休息日啊，有专家门诊。刚才给我们描述了一下这个所有的走廊上乌泱泱都是等待看牙的小朋友们。
1: 对的。
0: 所以小朋友们的牙齿问题啊，这个看来确实不容忽视啊。那我们首先问一问啊，就是来就诊的这些孩子主要集中有哪些口腔问题？
1: 孩子集中的口腔问题呢，第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龋齿。我们要蛀牙，要虫牙，
0: 对，虫牙
1: 这是第应该是最集中的。那么其次呢，还是我们的一个叫错颌畸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牙齿不整齐啊，比如是地包天啊，下巴后缩啊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呢，比如说是口呼吸啊这一类的导致的错颌畸形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因为来看找我们看的是小朋友，那么这小朋友呢，他就涉及到他口腔里面会有乳牙、恒牙。所以乳牙恒牙的替换的异常，也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还会比如说怎么会出现双排牙齿，旧的乳牙没掉，新的牙又出来了，这个也是特别多的。
0: 对，
1: 当然这个假期到了，这个小朋友运动量也很大，往往我们还会问到很着急很特殊的，就是牙外伤的问题。磕了一下把牙齿磕掉了，那么这种也是应该也是比较多的。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呢常见的我们还有比如是刷牙出血啊等等，有溃疡啊等等，类似这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会针对儿童常见的这一些牙齿的问题分门别类的和大家来说清楚啊。那刚才郭院也提到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龋齿。那么儿童龋齿为什么那么高发呢？我们也请郭院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哈，为什么有虫牙的小朋友现在那么多？
1: 对的，这个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就是我们的虫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
0: 有一个定义，
1: 对，有个定义。那龋病呢，它主要是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糖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形成就是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这样一个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这我们经常叫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 所以这是我们对龋病的这个一个简单了解。那么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就是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就是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是比较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又是容易进行一个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它就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所以还有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洗完液里边喝奶，洗完液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的这个龋病。
0: 好，刚才郭院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为什么现在小朋友的龋齿发病率会那么高啊，长虫牙的几率那么高。首先呢，是因为儿童牙齿它自己的特点，牙釉质比较薄，也就是说它的抵抗能力要弱一点，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饮食，就是传说中的说你吃糖太多容易长虫牙，看来也不是就是谣言，它其实是有道理的，是吧？
1: 对，有道理，但是呢也不怕啊，也不怕。因为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就是进食停食的第一，比如我们的那个频率能不能就是不要那么频繁，这是第二。
0: 你不要一天随时都在吃甜食，
1: 对，
0: 如果小朋友非要吃甜食，你可以让他集中一下，每天几个时段集中吃，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要有个局部清洁。其实白天这个还好，因为他可能吃了糖他会喝水还好一点，就是夜里边有的孩子就跟含那个糖就睡觉了，那这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刚才提到有一个喝夜奶，夜里小朋友一哭闹啊，要喝这个奶瓶，那么吃了奶粉之后，你又没有办法把它叫起来刷牙，是吧？这也是一个导致龋齿发病率比较高的原因。
1: 对的，是的，
0: 所以我看到有报道说，现在龋齿是低龄化的一个趋势，最小的患者还不到一岁，
1: 对，
0: 这不到一岁小朋友才没长几颗牙吗？
1: 对的，
0: 怎么就有蛀牙了呢？
1: 对的，不到一岁的宝宝，他有这个龋齿或者这个虫牙的话，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不良的喂养习惯和口腔的清洁的不到位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夜奶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比如夜奶呀，频繁喂奶，还含着奶瓶睡觉，频繁吃一些糖，就是这个吃一些就是糖分比较大的一些食物，等等。而且呢，这是孩子本身的，另外家长呢就也没有及时跟孩子进行一些清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母乳和配方奶里边都会有乳糖，那么这个乳糖它就会长时间的会附着在牙齿表面，在夜间的时候呢，我们唾液分泌会大幅下降，所以导致就是对这个表面这个微生物细菌的话及时清洁，所以就很容易就会得到这个就是龋齿，因为夜里边它不可能，就刚才你提到的，不可能起来刷牙，对吧？也不能做些工作，所以它的自洁能力下降的，加上我们这个细菌产生的这种它腐蚀或者破坏我们感触的乳牙，而乳牙的牙釉质刚才我介绍的
0: 又
1: 比较
0: 薄，
1: 所以矿化程度又低，所以很快速度很快就会得到龋齿，而且好多小朋友一得到龋齿是就满口龋齿很严重
0: 这个奶粉龋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1: 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说奶粉龋或者它和那个母乳 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低龄儿童得龋齿，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0: 很重要的
1: 问题，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科普，就是让这个喝夜奶一定要要处理。
0: 那这个习惯最好不要养成喝夜奶的习惯，
1: 对
0: 是吧？这个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如果非要喝夜奶的话，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非要喝夜奶的话，第一是要就是你要有规律，小孩子他也是可以培养的。你比如就是假设比如晚上九点睡觉，对吧？那可以啊，那咱们喝奶喝完就睡觉，对吧？喝完以后呢立马给他进行清洁，给他进行口腔清洁，清洁以后呢你就不要再喂了
0: 所以这个习惯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们的询问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郭院，我们家孩子现在4岁，但是每天晚上都要喝奶才肯睡，喝完就睡了，也不肯刷牙。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一给他刷牙就哭得撕心裂肺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奶瓶龋到底有多严重？是不是只要戒了夜奶应该就没有事儿了？
1: 戒了夜奶应该说是这个他的这种得到龋齿的这种几率的大幅下降。但也不是说没有事儿啊，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不喝夜奶也会有龋齿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跟这个孩子的口腔清洁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成年比如说要好好刷牙，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0: 好，那我们就先补充一个问题啊，那小朋友要好好刷牙，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1: 好，刷牙我们可以再拓展一下，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
0: 口腔清洁就要很
1: 对的，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小朋友第一颗萌出的牙齿一般是出生后6个月，所以在第一颗牙齿萌出之前，也就是在出生后6个月之内，那我们是建议就家长用纱布套在手上，要用清水这样轻轻的来擦拭小朋友的这个口腔的他的口腔黏膜，擦拭这个里边给他进行清洁。那么在从6个月开始的话呢，就要开始要去刷牙了。所以这个刷牙，这个时候其实从6个月到6岁之间的刷牙，这个是家长是负有
0: 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对对对，简单的说，其实实在不放心的话，其实都我个人的建议啊，都可以是6岁以前我们都帮他刷都可以。就是现在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小朋友自己刷了以后呢，家长我再来帮你就是帮你检查，再来帮你补刷。这也是一种。所以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有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比如出生以后到6个月，你就开始给他有这个清洁的一个动作，他其实他从心里边他就不抗拒了。那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什么，孩子一说你再不刷牙我就给你拔牙，我就把你就吓唬他，
0: 就威胁他
1: 威胁他所以他对这个里边，他其实孩子从心理上他很多的抗拒，其实是我们之前我们很多行为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0: 而且就是没有给他养成要清洁牙齿的习惯，
1: 对，
0: 就突然一下要给他刷牙，他肯定是不愿意
1: 的。对的，对的，对。
0: 所以你看，郭院长提示大家，这小朋友的第一次牙齿清洁，应该从6月啊开始萌出第一颗牙就应该要做了哈。
1: 对的，对的。
0: 好的，那关于牙齿的一些健康问题啊，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还有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在直播中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和您一块来普及牙齿健康更多的问题。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8: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只是已到达危机指标。
9: 医生，我怎么了？
10: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9: 我该吃什么药啊？
10: 医生怎么办呀？
9: 医生
10: 我怎么办？
11: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了。医生

0: 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啊！今天我们医生伴你行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儿童的牙齿健康的问题。我是主播黛莎。那来到咱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啊，是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院长，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就是小朋友比较常见的一些口腔问题，也就是这个暑期在门诊哈，您经常会遇到的比较高发的小朋友的口腔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关于护牙这件事情啊。那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是小朋友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郭院的提醒是，从6个月有第一颗乳牙开始萌出的时候就要注意给它清洁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由家长来做，套上纱布，用清水给它清洁那颗牙齿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问一问，就是小朋友他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刷牙是比较好的呢？还有电动牙刷比传统的牙刷要更好吗？
1: 好的，这个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就在刚才介绍基础上，我适当的就是在进行拓展啊。
0: 嗯，
1: 我们一般来说怎么刷牙，包括怎么使用牙刷的问题呢，其实要根据儿童的年龄还有他的牙齿萌的状态具体的这个情况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6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建议家长呢 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着那个牙刷，那这样指套来清洁牙面。
0: 哦，
1: 啊，
0: 我记得就是其实我们在各种一些这个网络上啊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套在手指上的那种牙刷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用那个来给小朋友做牙齿的清洁。
1: 对对对的，那6岁以下的儿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6个月到1岁，对吧？
0: 嗯，
1: 那6岁以下的儿童呢，这个我一直在强调的，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啊，需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这种情况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比如说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这个牙膏。
0: 哦，牙膏的量不一样。
1: 对对对对，所以。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所以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
0: 嗯，
1: 要
0: 让他自己先刷一次，然后你再帮他补刷一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当然，如果说是就我刚才提到的，我个人啊，如果实在不放心，就是我倒觉得就6岁以下就家长帮他刷牙，这也没什么问题啊，问题。
0: 哦，
1: 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就会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我们的一些刷牙的方法啊。那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一个电动牙刷的问题
0: 啊，
1: 这个也是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电动牙刷更好，我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为什么呢？
1: 这不是根本啊，关键要看的是会不会用，是不是正常的使用。因为电动牙刷它是省力，还可以定时，就是我刷多长时间，
0: 对
1: 吧？可以定这个。
0: 尤其是小朋友的那个电动牙刷，它还定个时，比如说3分钟，它会
1: 对对对对 对，
0: 它会有这个铃声，你不到这个铃声，你就电动牙刷不要停，
1: 是
0: 吧？
1: 是是是。所以电动牙刷呢，它对于手不是很灵巧的。

0: 儿童，或者说就是在这一块孩子的话呢是比较友好的啊，因为他就其实就替代你手上的一个动作啊，很友好。但是因为他又有噪音，他有震动，所以有的孩子其实因为孩子本来很小，你用这个只要孩子他是可能心理上他就会恐惧，他就恐惧，因为他一旦不能接受的话，又要求把这个电动牙刷要放到每一颗牙齿牙面去做的话，实际来说其实就很难，要做到面面俱到才能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所以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我们手动的还是电动牙刷，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必须要监督，还有要来补充这样刷牙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孩子就特别爱吃糖，检查出现在已经有一颗龋齿，请问一下这颗龋齿虫牙它会传染给其他牙齿吗？
0: 我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说是这颗牙齿本身不会传染，但是因为它的清洁等等，这个会接下来，就是可能家长会觉得我得了一个虫牙，哎，过两天又得另外虫牙，他会形成说是传染的，其实不是。其实你在这个牙得虫牙的时候，另外一个牙齿已经在破坏了，只是说它还没有发展到让你看得出来这个阶段。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口腔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一个环境。
1: 它也不是彼此能够隔离开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颗其实它只是表现出来它已经有龋齿了，但是旁边那颗也许已经受到损害。
0: 尤其是同门牙。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我们的磨牙，对吧？左边磨牙和右边的磨牙等等啊，就是它的本身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导致它很容易得虫牙啊。所以一定是就是及时的发现。我们建议就是要定期到机构去让医生给看。
1: 就是他如果现在已经发现了这颗龋齿，请赶快处理。
0: 对，
1: 就是、
0: 必须立马马上。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说到儿童牙齿的检查啊，因为很多时候是通过检查我们才发现他原来已经有龋齿了。那郭院想问一下，这个儿童牙齿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呢？什么时候开始做第一次检查？
0: 好的，这个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对所有成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啊。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它是有不同的这种情况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啊，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说初次就诊的话，孩子对他来说他就会有不好的一个印象，这样呢会影响孩子就业体验，引起恐惧等等，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你的治疗难度增大了，包括你的治疗数增多了，费用增加了，效果差等等，都会导致很多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六个月
1: 的时候，
0: 六个月对吧，反正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个是一定要做
1: 第一次检查。
0: 对对。那我们检查什么呢？第一要检查我们频率，我们先看频率问题。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因为它发生特别快啊。大于六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就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进行口腔。这样的话，对于龋病、虫牙的风险的评估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于它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来间隔看牙的时间。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1: 关于检查
0: 检查的时间的问题。
1: 好，第一次检查就是在乳牙萌出的时候，六个月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做第一次检查。那么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的龋齿的发展可能会比较快，所以郭院刚才说建议3到6个月做一次常规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如果是6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口腔的情况、牙齿的情况来针对这个不同的情况有一些检查不一样的时间。比如说他的牙齿健康情况比较好，那么可以半年来做一次检查。
0: 对对对。
1: 就暑假来看看。
0: 对对对。
1: 寒假来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时间点比较好把握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小朋友 啊，它的一般来说，基本上换牙的规律是什么？换牙的时间表是什么？还有换牙期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啊，也提醒换牙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做好这个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换牙的就是乳牙换，要乳牙到恒牙的换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就是牙它一个是它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牙根吸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萌出，然后是上前牙，上前牙啊，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啊，相继脱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十到十三岁的时候呢，基本上全部就替换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全部就基本结束了，所以是
1: 有个体差异，
0: 有个体差异，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换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就是不要比较不精细比较，然后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咬的孩子呢，他换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1: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额外提醒一下，因为在上节目之前郭院已经屡次强调了，小朋友不要吃得太精细啊，要让他敢于去用牙齿啊，你比如说让他自己啃苹果啃玉米，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保护的太多了一点点，比如说苹果一定要切成块啊，
0: 对的，
1: 玉米要掰下来给他一颗一颗的吃，其实对他的牙齿是不好的，
0: 不好，他主要是对颌骨发育不好，因为我们牙齿粘在颌骨表面，如果牙齿不受力，那它的骨头就不受力，所以骨头不发育不好的话，那对牙齿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
1: 所以敢于用一用我们的牙齿哈。好，我们看到在咱们的视频直播中，有朋友在问，他说：“院长，请问一下，现在3岁小孩他已经有4颗龋齿，但是小孩不配合，要怎么处理？一定要全麻处理吗？如果是全麻了，是否可以一次性把4颗龋齿都处理掉？”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常热的啊。第一呢，我们是鼓励，就是我们叫行为管理，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儿童口腔的医生啊，说话特别温柔，特别跟小朋友可以成朋友。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我们会跟孩子就做工作呀，或者做有一些小窍门，去哄着他，去这样的能够把他补了。但如果孩子确实很抗拒，还是很抗拒，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治疗这个也比较复杂的话，那我们还是推荐这个舒适化治疗，也就是家长说到的全麻治疗。大家对这个全麻一定不要恐惧，这个全麻跟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大手术不，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麻醉医生可以根据我们我们牙齿的破坏的这个程度，就是我们的儿童口腔医生的操作，他需要的时间大小，他这个精准的可以把握你的麻醉的一个时间啊，所以如果要想一次全部解决，那可能还是推荐用舒适化的这种治疗。
1: 好，我们正好也有一个听众在问哈，说我们家孩子也是特别怕看牙，在诊所门口就抱着我的大腿死活不进去啊，上次强悍按着补了一颗牙，然后回来就又哭又闹。那听说这边医院呢是有舒适化的治疗，但这个全麻想问一问，对小朋友安全吗？
0: 目前全牙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在给孩子做决定做全麻这个就是舒适化治疗前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检查，会把所有这个是麻醉的可能碰到的风险禁忌症以及可能住院的，我们要全部都要做检查，同时的话对孩子的就是他做全麻的这一天呢，我们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这样其实就是提前把所有可能都要提前在内。如果当然极个别的孩子啊，确实也没办法做，就是因为比如他对药物过敏，以及整个这一块，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觉得目前来说呢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这个。
1: 对，就是而且如果是能够沟通啊，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沟通的技巧。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毕竟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专家啊，
0: 对的，
1: 所以先 不要畏惧，先带小朋友到诊所，就是首先这个龋齿是一定要处理的。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我们要先树立一个大的方向。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好的，那么我们稍后啊，在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我们会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儿童健康的这些话题。好的，您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啊来收听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稍后见。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提示，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成贡服务区到杜家营收费站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明泉立交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虎关到石闸车流量比较大。环境主城区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上车流量都在增大，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三岔口这里车多，通行基本正常。交通提示，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在大红田隧道内有三辆小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呢由楚雄往安宁方向行驶的车辆在大红田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那车友们呢保持耐心。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4个膳食搭配原则。 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两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那也请朋友们啊，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暑期过半，您孩子的牙齿健康的答卷交了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云南儿童口腔医学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也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嗯，好。那刚才我们和大家一块聊到了关于儿童换牙的一些知识，那我们的朋友紫气东来哈，都问了一个相对比较概括的问题哈，他说牙齿坏了是不是就要拔牙了？
0: 我觉得牙齿坏了是不是拔牙，这个一定是要由我们的专门的医生来判断。
1: 嗯，
0: 我简单的说，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乳牙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乳牙马上要替换的话，有可能我们就建议马上拔掉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的它离替换的时间还比较久，而且这个牙齿虽然破坏了，还有补救的措施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要补牙，而不是把它拔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里边是要分情况的。啊，但是牙齿坏了就要拔，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1: 对，就是他现在有干预的方式非常多，要根据这个牙齿坏到哪种程度，以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牙齿坏掉了，
0: 对的，
1: 就是这个医生来判断。但是不用担心哈，他不是一概而论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说到小朋友拔牙这件事情，哇，我们自己回忆起来，小时候拔牙好可怕，是吧？郭院，小时候有没有关于拔牙的痛苦的记忆？
0: 也有。有、
1: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动手拔，或者爸爸妈妈帮拔，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小朋友拔牙这件事情发展到了现在，是还可以自己动手拔吗？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听听郭院来普及啊。
0: 好的，我们不建议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来自行的来拔出这个牙齿。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拔牙操作的话，它的适应症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该需要把我这拔掉了。如果自行拔出的话呢，它可能会到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会导致我们的牙龈原组织的撕裂，而且有可能我们出血的话比较明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拔了以后可能会把拔的牙齿误吞下去，导致一种误吸啊等等，甚至于因为它拔的时候它不可能进行一个消毒。
1: 嗯，
0: 都是自己就
1: 容易感染，
0: 所以也会导致这种无针操作，导致这种局部的感染等等这些后果。所以家长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拔牙的时机，一个是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而它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就需要去拔牙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乳牙已经非常松动了，孩子一吃东西一咬，这个牙齿就疼痛比较明显，而且明显感觉牙齿的这个移位比较明显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尽早的让医生去进行处理，进行拔牙。 所以我们不建议自己动手。
1: 哦，不要自己动手了，您可以自行判断一下，就是是不是要到医院去看了，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方法是否准确，会不会对孩子的牙齿产生损害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这位叫山谷的朋友，他说郭院好，小孩现在9岁，下颌有点后缩，上牙咬合在下牙的中间部分有一点覆盖，现在换牙换了8颗，这个情况是否需要正式啊及时的去做正畸，还是要等牙齿换完？
0: 嗯，根据这一位朋友的描述，我个人觉得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常的一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唯一我现在就根据他的描述的情况，我唯一不太能够把握的就是他下巴后缩到什么程度。啊、
1: 哦，
0: 就是如果说是他上牙盖到下牙的一半，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就是就要来考虑小朋友是不是下颌后缩很明显、
1: 嗯、
0: 这一个。第二个呢，这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孩子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张嘴巴睡觉，我们叫张口呼吸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尽早的来带到医院里边来让医生来判断要不要矫正。
1: 嗯，就叫牙这件事情也并不是说要等牙齿换完。 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时间点。
0: 对，这个呢是非常就是大家误会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原来传统的观点呢认为都要牙齿替换结束都要来才能来叫牙。
1: 嗯，
0: 但这个呢一方面跟我们的对他的认知这个有关系，第二方面呢跟我们传统上之前我们对这个时代孩子的这个矫治的方案这块里边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特别是在就是我们的在牙齿全部替换之前这段时间，一般是比如是10到12岁之前这段时间，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我们强调至少每一年至少要来看一次、
1: 嗯、
0: 因为他的很多的比如不良习惯也好，很多的变化就是很快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及时的要来就诊，这样的话呢你在每个阶段里边把每个阶段的事做好，到最后其实就替换结束的时候我们再矫牙、
1: 嗯、
0: 那时候第一可能矫正的效果会更好，第二可能我们就更主动、
1: 嗯、
0: 然后就不会那么被动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定期的来检查。
1: 嗯，这位朋友呢还是就是带小朋友先去看一下，让医生来判断啊。就是首先不知道这个下颌后缩的程度有多么厉害。
0: 对的，对的，对。
1: 嗯，刚才郭院呢也建议就是晚上观察一下小朋友他睡着了之后是不是用口腔呼吸。
0: 对对对。
1: 嗯，张口呼吸哈，就如果是张口呼吸的话就要赶快干预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回到现在儿童牙齿防护这件事情上啊。嗯、关于涂氟还有窝沟封闭，这些年好像是小朋友们常备的项目啊。那这个涂氟和窝沟封闭是不是非常必要的呢？
0: 嗯，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儿童最常见，刚才一直在强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病、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根据我们的保护牙齿方案里边最主要根据龋病的这个病因情况进行一个预防。
1: 嗯，
0: 所以当然第一呢就是除了我们的涂氟和窝沟封闭啊，这个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成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1: 嗯，
0: 那这个呢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1: 嗯，
0: 一定要这个习惯，所以要控有了比较好的口腔卫生习惯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控制我们的牙菌斑，让牙菌斑不要附着、
1: 嗯、
0: 所以有效的刷牙以及就比如使用一些牙线是来养成比较好的口腔习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那第二个呢还要养成比较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控制我们的原料糖的控制糖的摄入啊，这个前面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强调了，
1: 嗯，
0: 包括科学食堂，包括要我们戒除夜奶，
1: 嗯，
0: 这样习惯。第三呢，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牙齿抵抗力。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涂氟和窝沟封闭，就是来增强牙齿抵抗力，做好防龋的盾牌。
1: 嗯，
0: 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时候孩子的幼齿比较薄弱，对吧？
1: 嗯，
0: 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窝沟、间隙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涂氟和窝沟封闭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力。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口腔健康，要防范与未然。那么关于涂氟的话，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涂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布氟保护漆，
1: 嗯
0: 啊，涂氟保护漆，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的这个对 对宣示物质的抵抗能力，就抗宣示能力，
1: 嗯，
0: 啊，预防我们的龋齿。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每半年涂氟一次啊，但是高龋风险，风险比较高龋风险的孩子的话，建议三个月我们就得涂一次。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郭远啊，就是第一次涂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小朋友来讲，
0: 涂氟只要有牙齿，就可以开始，
1: 因为它是增强牙齿的抵抗力。
0: 对的，对的，对对对的。
1: 就如果是高风险的，就是像他的饮食习惯呀，还有，
0: 嗯，
1: 自己的那个牙齿发育也特别不好的哈，
0: 嗯，
1: 那么就建议三个月就要涂一次氟。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就长牙以后就应该涂氟。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关于涂氟呢，我也听到我身边有些家长朋友，他会比较担心，就是小朋友太小，
0: 嗯，
1: 然后那个涂了氟之后哈，啊，会不会吃进去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担忧？
0: 我觉得这个还好，
1: 嗯，
0: 啊，因为涂氟的话它是表面的嘛。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清洁，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氟的这个含量很弱的，
1: 哦，
0: 很弱的，不至于会大家会担心的那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不要过度焦虑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那窝沟封闭应该什么时候做呢？
0: 窝沟封闭是这样，就是还是要对为什么做窝沟封闭我们要有一个了解啊，
1: 嗯，
0: 窝沟封闭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后牙，就我们的磨牙，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呢是在两岁半的时候，我们的乳磨牙，我们应该上下左右各两颗乳磨牙就长出来。那这个长成乳磨牙，它表面它是凹凸不平的，
1: 嗯，
0: 凹凸不平，它容易藏污纳垢，你刷牙有时候刷不到啊，它有时候形成一个口袋状的这种沟隙，那么刷牙不容易干净。所以这个时候呢，窝沟封闭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一些材料，将我们这种凹凸不平的那个沟隙把它填平了，
1: 嗯，
0: 把它弄平了以后呢，让食物啊细菌啊就进入不了下面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就可以处理了。这种窝沟封闭，第一不用磨牙齿，第二也不会疼痛，也不会疼痛。常规的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乳磨牙，就是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我们的乳磨牙要
1: 就是后面那个
0: 大牙、啊，对对对，
1: 大牙长出来之后就要开始窝沟封闭。
0: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六龄牙，就是我们的就是乳磨牙后面的那颗牙齿，一般在六岁左右萌出来，那个要长出来。再往后呢，就是第二乳磨牙，不是，这第二颌磨牙，就是所有的大牙，就是一长出来就抓紧这个这种窝沟封闭。
1: 好，我看到言之命至说啊，牙齿还需要涂氟，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对牙齿健康的关注程度真的没有那么高哈。
0: 是
1: 啊，现在小朋友的牙齿我们格外的关注，就是发现这个牙齿健康对我们的整个人的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还不只是一个美容的问题哈。
0: 对的
1: 啊，所以一定要聆听专家的讲解。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继续跟随着郭远来了解相关知识。
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宁波立交、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石虎关立交的几个方向，东二环路上大树营立交前后双向，还有呢北二环路从小屯立交到阳仙坡一段，东向西方向主要是在教场立交这些路段上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就是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民权到朱家村到民权的双向，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王家营到杜家营，还有呢就是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出城方向也是在杜家营这个位置。南绕城高速呢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这个路段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晚高峰还在继续酝酿当中。另外，高速公路上特别提示，在安楚高速公路上，楚雄往安宁方向，在大红田隧道内发生一起三辆小车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置当中，临时中断这个路段的通行。那各位车友呢，过了恐龙谷的出口之后，就要开始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了。因为呢，临时交通管制从北京时间的4:30左右就开始了。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持续了20多分钟。所以呢，各位车友一定特别的留意，提前减速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目前呢，事故路段，车友们是在大红田隧道入口处顺序排队等候通行的。也请大家保持耐心。
7: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11: 医生，我怎么了？
12: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1: 我该吃什么药啊？
12: 怎么办呀？
11: 医生
12: ，
11: 我怎么办？
13: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14: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啊！欢迎继续锁定 FM91.8，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 APP 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孩子牙齿健康的暑假作业，你交了吗？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郭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对于小朋友他的牙齿其实因为他牙齿结构的问题，他的抵抗力会相对弱一点，牙釉质会比较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增强抵抗力，像涂氟和窝沟封闭都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增强小朋友牙齿抵抗力的一种方法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问一问郭院哈，就是像除了龋齿，暑期儿童口腔就诊的最常见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是不是像什么地包天啊，这些会比较多？
0: 对，除了龋齿，第二大的问题呢，就是发病率最高。第二大问题就是我们的错颌畸形，就是我们的就是
1: 说的、
0: 牙齿不齐啊，地包天啊，
1: 嗯、
0: 天包地啊，生佛生佛盖等等啊、是这一类。对，所以是这个是应该是我们门诊里边看到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啊。

0: 家对地包天出现地包天以后，这种意识还是很强的。
1: 嗯，
0: 因为一旦出现地包天，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在天包地里边，它就分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是正常的情况，就我们正常人他就是天包地，
1: 嗯，
0: 但是你天包地包到什么程度，这就有讲究了啊。
1: 哦，
0: 所以第一，天包地是正常；第二呢，如果天包地就比较严重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哦，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下颌后缩的比较厉害，就是上面包出来的太多。
0: 对的，刚才。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FM 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晚高峰的路况。
4: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56。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刚刚接近太平村，大石园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经过二环西路北向南，西苑立交，经过零号匝道前往宁波立交，宁波立交桥转入宽高速匝道不到，在指路牌前大概15米，中间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车尾逐渐进立交，行驶过了石路环南路往宽高速，行车情况恢复。滇池路的二环南路出口行车的高峰现场，另外石虎关由南转东、由东转南到春城路的出口行车的晚高峰逐渐现场。南坝路关南大道进城方向永平桥转入昆明火车站的站前路路段，通行的速度不快，车尾排出去呢，差不多在关南大道上8-9百米。行驶过了永安桥，通行情况恢复。做关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副区石龙路口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的晚高峰逐渐形成。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G5615莫林高速莫江往临沧方向孟弄至曼干站之间路段进行边坡病害处置施工。为确保现场行车安全，交警在 B 西服务区对莫江往临沧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目前昆明周边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昆渝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呈贡服务区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文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显著增长，入境游客集中打卡豫园、黄浦江、陆家嘴等地标商圈。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国铁路暑运客流持续处于高峰期，去往避暑城市、海滨景区、西部旅游目的地客流旺盛，各地铁路局动态调整

0: 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6: 没错。
5: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6: 来自你的关怀，
5: 你的关怀。
7: 周末的晚高峰如约而至了，今天是星期五，下了班之后就可以开始享受假期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在您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小程序上直接搜大象新选，可以进咱们的商城来逛一逛啊。而且刚好跟上我们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一个活动，即日起到8月23号呢，鲤鱼七夕双重好礼是超给力的，整整19天优惠呢也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比如说我们的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哈，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都是7.7折。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呢，就是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呢是属于一个特供的礼盒了，国内专柜都不发售这个组合。里面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的眼霜，再加75毫升的智眼面霜啊，可以说呢是这个一条龙了哈，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的暗沉发黄，强韧肌肤的屏障，也淡化细纹干纹啊。
8: 没错，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再加满减，最终到手只需要846.23元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当然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的气垫，它将乳霜的这个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然后呢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啊，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底呢也比较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啊，干的也特别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是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啊，特别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特别干净。遮瑕力呢效果也特别好啊，持妆力也是特别持久，带妆工作一天之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就可以保持一整天。
7: 对，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有01号就是粉瓷色和03号的暖瓷色两种色号，每个24克。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哈，到手只要184.03元。哎呀，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哈，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没错啊，再来说一个更重要的消息，这两天啊从8月10号到21号连续到21号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秒杀活动，会在4个点位秒杀，分别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高峰的7:55和8:55，以及涉及我们晚高峰的两个时段，一个是17:55，一个是18点

0: 55分。第一个点就是17:55，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啊！
1: 是的，
0: 咱们准备好，整整10天，每日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就可以超低价来秒杀您想要的东西。这里边全是干货，什么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秒杀的啊！
1: 对对对，听听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了。日常售价99，现在秒杀价17块7，你还等什么呢？
0: 对啊，
1: 17:55和18:55，今天就只有最后这两次机会了，秒杀机会了。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这个抢购速度极快，手慢无。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先来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你写错了，又错失了这个抢占福利的好时刻，是不是？
0: 是的，那当然。
1: 倒计时就位了，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始，17:55和18:55。
0: 没错，好嘞，来开启我们的周末好时光啊！张杰这首《仰望星空》，一会儿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云南交通提示哈，莫林高速莫江往临沧方向蒙弄至曼干站间边坡将开展一个病害的专项处置工作，现场呢需要摆放安全设施，为了确保安全，交警在碧溪服务区对莫江往临沧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5: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3: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
13: 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3: 也是正经事儿。
1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听一路嗨一路，
14: 91.8
13: 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
15: 是啊，
2: 今天呢是星期五了，
15: 嗯。
2: 祝大家周末快乐。
15: 是的，没错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过周末的其中一个方式一定去看电影。你发现最近的国产影片这个质量越来越高了。
2: 对
15: 不对，就是数得上名字都好几部，最近大家都在看那个
2: 龙餐厅。龙餐厅还是龙餐馆，反正就是沈腾的。
15: 对。
2: 你也没想到沈腾本来是冲着他的喜剧电影去的，结果没想到看完之后哭了一场。
15: 没错。
2: 嗯、
15: 而且你别说沈腾这两年的很多影片其实真的在这个嬉笑怒骂之余真的有蛮深刻的，比如说那个抓娃娃。
2: 是的，
15: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5: 直面我们的很多教育的一些痛点啊。
2: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整个暑期档当中呢还有很多，就是之前你看。就是八仙，
15: 对，
2: 然后到沈腾的这部，当时我还在想，我说沈腾的这部上片的时期不是非常好、啊，
15: 对呀、啊，这前后夹击啊，
2: 是，然后呢之后是洛南的那部
15: 奥德赛。
2: 天哪，结果没想到人家交出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15: 所以再次说明，一个电影真的它有好内容，讲个好故事，
2: 嗯，
15: 我觉得它就是一定能够
2: 能成功的，
15: 能成功的啊，不在于说是前有好莱坞大片，后有什么热门的这种 IP 加持，
2: 是
15: 这故事讲得好，大家就愿意买单。就像这次这个大众的这个叫什么金鸡百花奖的颁奖，
2: 嗯，
15: 我其实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终于看到大鹏获得了这个大众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2: 导演奖，结果他一个没有学过导演，
15: 对啊，我真的是我在现我不是在现场，我在电视机屏幕前面为他鼓掌，因为他是凭这个这个叫什么
2: 年会吗？
15: 不是那个。
2: 哦，忘了，反正
15: 那个荔枝
2: 哦，荔枝，长安的荔枝，
15: 长安的荔枝获奖的，嗯，那里边有首歌，大家一定要去听。我觉得就是那个歌词，就是写出了大鹏非常这个怎么讲坎坷，但是勇往直前的一生。那首歌叫做《庙堂之外》
2: 哦，好，
15: 原来是陈楚生演唱的。
2: 嗯嗯，
15: 那首歌真的是唱了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这个坦途的这种生活轨迹上，你如何去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内核，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啊，
2: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小人物，都是芸芸众生啊，
15: 没错啊，
2: 可以在这里面汲取一些力量的啊，
15: 嗯，
2: 当然我们现在中国的动画电影也别说真的是底气十足啊，
15: 是的是的啊，确实近年来中国的动画电影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
2: 对，
15: 越来

0: 对啊，
1: 导演郭帆呢，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一下他对八仙的一些这个看法。他说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啊。他对当下国产动画电影给出的这个高度评价，
0: 没错。
1: 你特别希望能够跟你的家人朋友去分享，希望他们都去看这个咱们中国的动画电影。
0: 对，看完这个片真的有一种骄傲感，就是影片的整体编剧功力确实非常棒，而且呢。那从制作层面上来讲，工业化水平我觉得也是顶级的。
1: 对，
0: 所以这样一番来自于很多业界的评价，加上我们很多大众看过电影的评价，再次说明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出圈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啊。
1: 是是是，而且当时就是八仙完全都是靠大家的口碑刷出来的，
0: 对，
1: 都是靠自来水，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一些什么推广啊、宣传啊等等都没有，结果就突然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在看，看了之后都在各种不同的社交媒体来分享。
0: 对，
1: 你说我也去看一看，结果自己也被震了啊。
0: 对，就是从主创，从导演到主创，几乎全阵容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腕儿和明星。
1: 对
0: 啊，这个导演呢，其实他曾经，我们还查了一下，他曾经是导过那个深海的那个片子
1: 啊，是
0: 他是那个深海的一个监制，还是
1: 一个监制，反正是参与过了那个、啊、动画片。
0: 所以你看现在从监制成长成为一个导演，就也就短短几年的时间
1: 啊，
0: 而且用心打磨。如果再历数我们这个中国动画电影当中那些扛鼎之作，这几年真的太多了，还有哪吒不用说了啊，两部哪吒到现在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竟然也颁给了一部动画片，就是哪吒二。
1: 对，
0: 但是哪吒二的导演到现在那个谁
1: 饺子
0: 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几年他都没有出现过、
1: 嗯、
0: 就是完全在闭关修炼他的第三部啊。
1: 是是是，
0: 这个是什么精神？这不就是匠人精神？
1: 对，
0: 是不是
1: 自己打磨、然后其他都和、各种就是繁杂的那些俗事物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0: 哎呦，看的我都说的我都激动了，真的是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我们给一些文化、文艺领域的内容创作者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做出非常棒的作品。还有就是特别火的那个浪浪山小妖怪，是不是啊、
1: 还有什么之前的白蛇啊、因为我特别就记得一部白蛇，刚好是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孩子就参与了那个白蛇的一个制作、
0: 你看你看，
1: 而且是我们云南人、是我们昆明人，当然他的名字肯定在这些各种主创里面不算是特别的显眼，但是我觉得就这些都给他个人包括我们中国动画电影的这个制作团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历练啊。
0: 是的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再来盘盘那些佳作啊，为什么我们国产动画电影能够强势领跑，
1: 对，
0: 甚至出海出圈，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产业链一条了已经打通了等等。
0: 对，
1: 然后他们说就是现在在成都这样的一个影视基地，就是制作这个动画电影的那个基地里面已经是一条龙服务了，
0: 没错、
1: 配音创作什么各种视效你都可以在那个产业园区找到一条龙的服务。
0: 对，甚至很多不同的动画电影之间都是有着完美的默契，
1: 对，
0: 他们是团队之间相互融合，可能做哪吒的这个特效团队又去帮那个帮凡人修仙传做了特效、等等，
1: 是是是，
0: 他们互相交叉，大家共同的一起使劲，真的是劲往一处使，你拧成一股绳的感觉啊，
1: 抱团啊，我觉得这个团抱得太好了、
0: 对，说太激动了啊，听首歌吧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0: 继续关注晚高峰。今天天气不错，尽管是周末，路上的车也比较多，通行的情况呢保持正常。昆玉高速双向路段，杜佳营收费站采用中路跨线桥到呈贡复区，行车的晚高峰经常。返回昆明主城方向的车尾目前排在锦绣立交的附近，通行情况正常。行驶过杜佳营收费站，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就逐渐好了。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高速的民权村立交、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的出口附近，车流有点饱和。行驶过了东三环出口往树关方向，行车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2，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大石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咩咩嗦嗦，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1: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可知不知道，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3: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们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1: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配呢？
3: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1: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3: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1: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3: 第一就是夜间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闲行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1: 简单来说，福彩的结局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3: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7: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8: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8: 9:08，
7: 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3: 好了，17:37，周末的心情确实是不一样哈。
9: 首长啊，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快到了七夕吧。啊，8月23号之前，我们都在大强心愿商城在做一个活动，整整19天，我们有一个7.7折的活动。啊，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就可以立减77块钱，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3: 对
9: 啊，
3: 还有就是在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呢，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什么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是7.7折。今天比如说我们带来的这款七点七。

0: 折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增量版。这套组合呢是属于一个特供礼盒了，国内专柜是不发售的，但是我们帮您配的啊，特别特别的好，一条龙啊。内含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啊。
1: 我们大洋心愿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是7.7折福利，还要再满减，最终到手仅需要846.23元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啊，它把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很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啊，保养和亮肤合二为一了、
0: 对，它的粉质是细腻的，上妆呢是很清透轻薄的，而且干得很快哈、上肤一下子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呢也持久，带妆工作一天之后也不会影响下班之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要早上出门轻轻一抹就能够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我们有两种色号，分别是01的粉瓷色和03的暖瓷色，每个24克，大象心选商城日常售价要卖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啊，蚂蚁链溯源是有保障的。
1: 没错，那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都可以收到商城链接。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七夕的这个限时秒杀的活动，从8月10号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有4个点秒杀，早高峰是7:55、8:55，晚高峰马上这个点就到了啊，17:55，还有10多分钟啊，
0: 15分钟啊，
1: 抓紧时间，还有18:55，整整10天，每日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啊，最低是7.7块就可以抢啊，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啊，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啊！
0: 是今天秒杀的好物是兰蔻的精纯眼霜，日常售价要卖99，但我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7.7块，17.7块您买到的是兰蔻的精纯眼霜啊！再次提醒您，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极快啊，大家都在抢，手慢无，建议您呢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下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误了，错失这个福利。所以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17:55，咱们的秒杀准时开抢。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那楚雄往昆明方向大红田隧道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过往的车友请保持好车距。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成长与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但也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却最终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谭健次，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9: 好，晚高峰哈，我们继续来聊聊咱们中国的国产动画电影。
10: 没错没错，确实这个票房持续走高的背后，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生态的一个系统性成熟。
9: 对，
10: 技术赋能确实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力量啊！
9: 嗯、
10: 近年来，我们的国产动画电影彻底摆脱了依赖海外技术、海外团队的这个阶段，
9: 对，
10: 全片都是自主原创、全流程本土制作，它成为了一个主流啊！
9: 哎、我们的中国制创造了，现在已经是哈，
10: 对啊，
9: 比如说哪吒那个《魔童闹海》，它就有1900多个特效镜头，特效元素超万个，都凝聚着全国138家动画公司4000多余。于动画人的集体付出，然后影片呢还将这个水墨笔触和 3D 的动画结合，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哦，也是用当代方法来呈现传统文化的内核、哦、
10: 没错，像刚刚还在上映的八仙的主创团队从零搭建蓬莱仙境，借鉴了我们的汉代壁画、青绿山水画等中国传统的文化，构筑出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观、
9: 嗯、
10: 这影片的核心制作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站式完成的、
9: 哦、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真的是一站式全部全链条打通了、哦、
10: 对，因为这里边有做特效的、搞渲染的、搞配音的、
9: 嗯、
10: 全在这里边啊，创作团队就不需要跨地奔波，就可以在成都一个地方就可以快速协调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内容打磨当中、啊、
9: 对，说上下个楼或者就左邻右舍，你就把你的一套动画片全部可以做完了。
10: 没错啊，我们看一个数据、嗯、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超6000家的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突破了1400亿、
9: 嗯、
10: 啊，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在形成产业集群，所以依托这种多地专业化的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就形成了上下游高效联动的一个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来推动我们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的方向进阶啊！
9: 对，就像八仙的导演牟正阳说的、嗯、他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当下的动画技术已经很少有做不到的效果了、
10: 嗯、
9: 像什么水流、粒子、海水各类的招式特效技术层面都能够实现、
10: 嗯、
9: 关键呢就在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呈现啊。
10: 没错啊，除此之外像长安三万里啊、白蛇这些动画电影 AI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设计、建模、建材、数字绘景等环节，所以也助力我们这个生产的流程在加快。
9: 对
10: 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讲好故事，
9: 而且是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10: 对，
9: 现在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中国的动画电影已经出海了、
10: 嗯、没错，
9: 也激活了我们中华的文化基因啊。
10: 嗯，哎呀，就期待一下吧，我们在海外也有非常好的这个观感
9: 票房。
10: 对、
9: 啊、
10: 让更多老外看到我们这个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啊。
9: 对对对、嗯、好，这里是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啊。
10: 没错，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

0: 肠。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

0: 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本期热点，人的一生要吃多少降压药，您知道吗？假如一个人50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一天一粒降压药吃20年，每年365天，算下来就是365×20等于7300粒。如果一天吃2片或者3片，那就是几万粒。难道得了高血压就要终身服药吗？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带来一剂良方稳血压，敬请大家收听。
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现阶段我们国家的高血压患者人群已经达到了3亿，这3亿的人群啊，可能都是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储备军啊。
2: 是。
5: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2: 佳瑶啊，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0: 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1: 嗯，
0: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治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0: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它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
1: 嗯，
0: 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它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我告诉大家，你必然有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或者就是我们血管破裂了，它诱发出血的问题，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一个梗死。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
1: 嗯，
0: 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哦，
0: 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啊，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1: 嗯，
0: 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周一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1: 是的。
0: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超过 80% 以上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1: 哦，
0: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1: 有啊，
0: 非常有。

0: 有必要，
1: 嗯，
0: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1: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血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来诱发致命性的这种风险。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哎呀，
0: 了。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1: 哎呦，天哪！
0: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1: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0: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1: 这也太随意了。
0: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有的可能是你当时挺晚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间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大事儿，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1: 是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 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

0: 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0: 对，
2: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咱们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佳瑶你的身边也有30几岁不到40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0: 有的。
2: 有。大伙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30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他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他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他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他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0: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2: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啊，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0: 嗯，
2: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0: 嗯，
2: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2: 那今天啊，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降压药方，叫七子汤。
0: 七子汤。
2: 嗯，七子汤这个方子呢，就是从肾来入手来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方子，效果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它适合任何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就不管说你是这种低压高啊，高压低的，还是我高压高低压低的，还是有的患者就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都高。
0: 嗯，
2: 或者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血压，或者说他是像个肾病合并的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这个方子呢我们都可以用，安全有效，而且可以长期来用。
0: 七子汤哈。
2: 嗯嗯。嗯，说到这个七子汤吧，我就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方子把他高血压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哦，
2: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0: 嗯，
2: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0: 嗯，
2: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0: 嗯，
2: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
0: 哦，
2: 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10个毫摩尔每升了。
0: 嗯，
2: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味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了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0: 嗯，
2: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马上要死亡的那种感觉。那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大夫也说了，你要再晚个10分钟8分钟，整个冠脉血管堵了，完全堵死了，命就没有了。
0: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2: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0: 是的，
2: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0: 是，
2: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0: 嗯嗯。
2: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这个西医西药肯定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但这个问题也得解决啊。他莫名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们整个脉诊完了以后呢，啊，他这个很适合用这个七子汤，然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方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吧，他头晕迷糊失眠的这个症状就改善了，也就十几天不到半个月，他的血压基本可以稳稳当当的控制在高压呢110上下，就多了多了115，要不就110，低压是维持在80上下啊，比如说75.6、81.2，这个就非常理想的一个指标了，
0: 是
2: 非常的平稳。然后他讲的说，哎，我原来还有尿频尿急这些毛病，哎，跟着也没有了啊，这个肿也消了。他一共是吃了25剂，然后到医院里做全面的一个血压评估，结果显示呢，他血压波动的风险曲线呢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2: 就后续基本上就是说饮食作息都规律了啊，合理的一个用药啊，像这个心梗的问题、肾衰的问题，这个完全不会发生的。
0: 所以看来这个治病用药哈，只要找准方向、见到效果，其实并不难。而高血压患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压波动不稳的难题，就要从肾脏入手，强肾固肾，才能实现少吃药、不吃药、一劳永逸的效果。那这个降压的七子汤到底由哪七子组成？大家也赶快准备好纸和笔，我们来马上听梁教授给大家解方。
2: 嗯，七子汤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决明子24克，枸杞子12克，女贞子15克，菟丝子12克，金樱子9克，沙苑子12克，桑葚子12克。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1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七子，七子，我估计呢大家对这个七子汤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

0: 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子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啊。兔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1: 嗯，
0: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1: 嗯，
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嗯，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1: 对，
0: 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1: 嗯，
0: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剂七子汤，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遇到任何用药方面的疑问、疾病方面的问题，不用出门，甚至不用花一分钱，一个电话你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记好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0: 河南的朋友。
5: 很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0: 嗯。
5: 哎呀，我给你啊报告好消息来了。
0: 啊、哦、报告好消息来了。
5: 是的，通过呀、啊、你中医西结合呀，哎呀有效的用药指导啊。
0: 啊。
5: 我和我老伴了现在啊都受益了。
0: 太好了。
5: 哎呀梁教授啊。你这一代一书啊真了不起啊，免费啊给魏征开房啊，而且啊用上之后啊真好啊，
0: 必须的啊，必须得好啊，不好不能给你用。嗯，
5: 是的，哎呀能认识廖教授啊，哎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啊。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其实还是咱们有缘。嗯，像广播当中咱们说呢，健康类的节目其实也不少，但是说呢，你更相信我，啊，所以说我们共同努力，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刚才你讲老两口都受益了，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那就咱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你的情况，好吧？
5: 啊，好的。我先说呀，我的。
0: 嗯。
5: 我原来呀是血压高，哎呀，经常吃的降压药啊，也控制的不好。
0: 啊，
5: 最好的时候啊高压呀也要160。
0: 哦，
5: 不知道啊为什么呀总降不下来。嗯、
0: 太高了啊，你想一想、最好的时候还160，那不好的时候就170-180了，很危险的。
5: 是的是的。
0: 嗯嗯。
5: 但是啊就是用上你今天讲的栀子汤，
0: 嗯，
5: 效果呀非常好。我特意去那个正规中医药店呢
0: 啊
5: 炸药熬制。哎呀，吃到啊第四天的时候啊，
0: 嗯，
5: 我头就不晕了呀。
0: 啊，
5: 这个时候啊，我就知道那个血压肯定降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又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呀、都固定在130-140之间。
0: 太好了、
5: 我太高兴了。
0: 嗯，大问题先解决了，最起码血压稳定了。咱们说这个心梗的问题啊，脑出血的问题，起码它不会有了。
5: 对对对，我这头啊不晕。人就舒服了，
0: 对，
5: 而且啊你讲的啊白脉安神饮呢、我也用上了，也非常有效、哎呀怎么我了7-8年的时间呢给我解决了
0: 啊，睡好觉
5: 了，我都不知道啊怎么说了呀、太好了、我睡觉啊现在特别香啊，
0: 好，
5: 现在啊我就查一个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啊吃止疼药，
0: 嗯，
5: 我也不敢长期吃，
0: 不能长期吃，
5: 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呀吃多了对脑子有刺激，有人呢、就傻了
0: 啊，
5: 所以今天呢请啊梁教授给我开个房子、只要我关节不疼了呀
0: 啊
5: 我就啊更好了、我就不着急了、
0: 听明白了，就是说高血压的问题用咱们梁氏栀子汤解决了，失眠的问题呢用百脉安神饮也睡觉睡好了，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5: 哦。
0: 因为你想啊，止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传下来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叫三必汤，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 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三笔汤的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
5: 好好好，
0: 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5: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0: 啊，
5: 前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涨了，你给开的食料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0: 啊，
5: 前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一问都好利索。
0: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5: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0: 啊，
5: 最好的呀、就是他的血糖。
0: 嗯，
5: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太的好啊，
0: 不错。
5: 现在那个姜汤药呀、都不用了呀，这是之前呢艾加双胍和白汤平一起用啊，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时候。
0: 太好了，
5: 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0: 嗯，
5: 这个姜汤方啊会用继续吃不？
0: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你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他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说用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我们就可以停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0: 啊，
5: 这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0: 是，
5: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0: 对，
5: 都是要命的病啊。
0: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5: 谢谢杨教授
0: 啊，
5: 又是啊给你打电话
0: 啊，
5: 哎呀，这个药方真灵啊。
0: 肯定的，不好不能给大家用啊，毕竟传承了这么多年。好，说到这儿。
5: 好，
0: 好，
5: 谢谢梁教授啊！
0: 啊，随时联系。
5: 谢谢梁教授了啊！
0: 客气了，再见啊！
5: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良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6: 梁教授啊，这和你通上话，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
6: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
0: 啊！
6: 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0: 嗯，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6: 也不知道梁教授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黑龙江大庆的张树枝
0: 啊，有点印象啊，但患者太多了。
6: 梁教授啊，我现在感觉就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治疗比我以前用十多年的药那效果都好，我听话也照做，就按照你那指导
0: 啊，
6: 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哪个不用治
0: 啊，
6: 我这十多年的肺心病轻轻松松的就治好了。
0: 好
6: 开心呐、开心高兴
0: 是咱们的老朋友受益者了，而且我听感觉你状态非常好。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肺病当中的大病、重病、痛苦的一个病。比如说咳嗽、咳痰、气喘，甚至有的人可能晚上都不敢平躺睡觉的。整个病史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现在听你感觉很好，痰鸣音也没有，说话底气也挺足的，说明肺气很足。那你这样吧，把你整个这个病情情况你说一说。
6: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吧，差不多16-17年了。哎，从12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3.5关闭不全。
0: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6: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6: 哎，对对对，梁教授啊，这不是在你的指导下用药吗？我当天就感觉浑身热乎，哎呀，浑身就轻松不少啊。等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前胸口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痰也少了，喘气也顺畅多了。现在就更好了。哎，这段时间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有劲儿了。
6: 哎，一次也没咳嗽过，也有精神头了，底气也足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好吧。
0: 听这个声音状态很好的。因为我们声音洪亮，尤其我刚才讲，你也没有痰鸣音，也没有咳嗽，也没有这种气喘呀、气急呀等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肺肾功能增强了。它肺是主气的，管你的呼吸的。但是真正说我们这个肺病、肺心病能不能好利索，好了以后不反弹，主要还是要肾气强。因为中医讲肺它主气，但是肾是主纳气的。不错啊。
6: 梁教授啊，我好到这个程度，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认可。但是吧，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6: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7岁了。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哎呀，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6: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0: 注
6: 意定期检查
0: 啊。
6: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癌变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 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
6: 啊，
0: 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吧，给他用一个成药吧。
6: 哎哎，
0: 那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啊，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6: 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
0: 这是一个医肾张仲景的一个名方，
6: 哎、
0: 干什么化瘀的。因为本身我们有囊肿、
6: 哎、
0: 比如说有小的肌瘤，有这种结节增生，它是什么瘀的一个结果、
6: 哎、
0: 而这个它恰恰就是一个化瘀的、

0: 对这个月经不调它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可以化瘀散结消肿。另外让他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啊。
1: 哎，那好，那
0: 好吧，
1: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完你帮问他哦，两个手。
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1: 哎，好好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呢，帮我。哎，好，
0: 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1: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再
0: 见
1: 啊，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就是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梁教授啊，和你通上话真是啊特别高兴
0: 啊。
4: 首先啊得谢谢您，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向您道歉呢。其实呢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想试一试您开的方子，真的
0: 啊
4: 当时没抱太大希望。
0: 哦，哎呦，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其实我们每天接诊很多的患者和你这个挺一样的，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这个方子，不会抱太大的这个希望，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作为患者朋友来讲，主要是因为以前走的弯路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好在什么，你没有放弃，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等大家用完药看到效果，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看到希望了，我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理解。
4: 真像您说的，当初啊那个时候真的花的钱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
0: 啊，
4: 到后来一点治疗信心都没有了。因为呢我是有这个风湿病啊20多年了
0: 啊，
4: 哎呀胳膊腿啊就是没一个好地方，要是遇到个阴天下雨什么的，哎呀那疼得不得了啊。
0: 是，
4: 办法也是没少想。你看啊，这个看过中医啊，喝过中药，也吃过西药，这个膏药啥的也都用过。进口药呢也吃过。打了针呢也打了不少，可就是怎么说啊，效果不行。
0: 20多年了，不可能不治，肯定是用了很多方法。
4: 哎呀，就是啊，不理想啊。你说啊，不管怎么治疗，当时不疼了，过去不了几天啊又犯了。这不去年开始啊又有点心脏病了，还说是什么那个风湿性的。
0: 风湿性心脏病出来了。
4: 不能累了。
0: 是。
4: 一累了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可快了，感觉就一阵一阵的那么突突的乱跳啊。
0: 心率快。
4: 血压也高，吃了降压药啊，还感觉啊就是说还算可以。但是一顿不吃啊能到178。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多，这病啊还是越来越重了。这不到后来还得上这个腔隙性脑梗了。
0: 哦，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就容易得这个。
4: 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啊整天这段这熬啊熬着日子啊，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就是自己受罪，给家人添麻烦了。
0: 实实在在的讲，确实你的病呢比较是严重的，多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肯定很痛苦，起码这个疼我跟大伙儿讲就受不了，很多人会活动不方便。当然你更大的问题在哪儿，已经发展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然后你还有高血压，高血压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你还有腔隙性的脑梗塞，肯定压力大。但是话说回来了，还得好好的做治疗，不治疗肯定是越来越遭罪的。
4: 的确是啊。这不是从用上您讲的这个三必汤和这个养肾这固肾的方法哎呀，我算是彻底服您了您当时说这点病啊不算啥，也不是疑难杂症。方法对了都能调理好。
0: 对，
4: 可是当时啊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哎呀，我就合计着啊是安慰我了，但是啊这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有反应了。这关节疼呢就更严重了，而且啊跑了5-6次厕所，这汗也出得多，
0: 嗯，
4: 哎呀，我还合计呢，我说这是不是不对劲儿啊？
0: 对，
4: 啊，
0: 嗯，
4: 当时啊，这不给厂外指导医生啊打电话问，
0: 对，有问题随时打电话。
4: 这不指导医生说不用害怕，
0: 嗯，
4: 啊，这是风寒湿邪啊，在往外排着是好事。
0: 对，这就说明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药物的一个好转反应啊。
4: 他那一说啊，我心里边就踏实点了，我就回去了。啊，你就用看看吧。
0: 啊
4: 啊，真是啊，没想到，就过了这两天啊，就没事了。
0: 嗯，反应没有
4: 了。紧接着，我这关节肿也消了啊。嗯，也感觉胳膊腿也不那么僵硬了，也不疼了。这不现在呀，我一共用了5个月了，自己呀，这不能下床走路了
0: 啊，
4: 还可以到外边去转一转了。
0: 太好了。
4: 晚上睡觉啊。啊，也睡得踏实，睡得挺香的，心脏是舒服多了，血压也平稳了。
0: 好，
4: 这降压药呢，我在第3个月的时候就停了。
0: 好，
4: 哎呀，我感觉啊，现在是特别好。
0: 嗯
4: 啊，这不啊，天天啊听您的节目，跟着你学习
0: 啊
4: 我相信呢，真的真是能有病治病，无病延年。我相信呢，我也能活过99。
0: 太好了啊！肯定是只要身体好好的，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活过百岁的。总体来讲啊，恢复的不错啊，这个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啊。
4: 也不说谢您呐，真的谢您。
0: 太客气了。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的病很严重，或者说我们从病理上分析来讲，确实也比较严重，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只有治我们才有恢复的可能，而且治对了，我们最终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呀。就给你那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抓住了你这个疾病核心的一个根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身上有很多的病，如果说经过很多方法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或者说都不知道该如何治了，你就记住一点，从肾来入手，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呀。因为肾为五脏之根，肾好了脏腑才能好，包括我们的筋骨，包括咱们的这个骨髓，包括我们的组织四肢百骸，它逐步逐步就可以得到修复，得到恢复的。说咱们该恢复的都恢复了，那还要注重平时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养护，注意保暖。活动这一块呢也是适当的锻炼，不能增加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然后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听到我们节目了讲的一些用药呀方法呀没有记好的，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个随时打电话，肯定给大伙儿能详细的一个指导，好吧。
4: 好的，行，有好多我都记住了，记下来了。
0: 好，
4: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4: 别的问题就没有了。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4: 行
0: 啊，
4: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6: 妈妈撒撒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8: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全国多条主干高速服务区引入汽修服务商，开设新能源车简易故障应急维修工位，配备专用检修。

0: 完善路面标准，拓宽会车区域，提升口岸货运客运通行效率。道路建成后，将强化中越边境互联互通，助力三期特色农产品外贸运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柔软的笔触中遇见纯粹与温柔。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经典读物《小王子》，在文字的温度里品味纯粹的热爱，读懂成长的真谛。《小王子》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飞行员兼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一生都在天空与文字之间穿梭，飞行的冒险、独处的孤独以及对人性的细腻观察，都化作了他笔下最动人的文字。1944年，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不幸失踪，年仅44岁，从此留给世人无尽的怀念。这部作品诞生于1943年，最初是以法语创作，后来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风靡全球，成为亿万读者心中的经典，也是全球阅读量最高的图书之一。有意思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曾经说过，我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大人，献给了每个孩子心里那个曾经是小孩的大人。这是理解小王子的第一把钥匙。小王子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住在一颗名叫 B612 的小行星上，他的星球很小，小到只需要每天拔掉猴面包树的幼苗就能保护自己的星球不被撑坏。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访问了6个相邻的星球，分别遇见了爱虚荣的国王、喜欢听赞美的酒鬼、忙得不可开交的商人、忠诚守灯人、脱离大地的地理学家

最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遇见了狐狸，明白了什么是驯养；他遇见了蛇，明白了什么是死亡；他遇见了飞行员，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整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小王子不断在追问飞行员的：大人，孩子们究竟在想什么？读小王子，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有几点是几乎所有读者都会有共鸣的。你会重新审视自己。书里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是啊，我们曾经都是那个小王子，会为了一朵花的重要性而彻夜难眠，但后来我们变成了大人，开始用数字来衡量一切。你会重新理解关系。小王子和玫瑰花的关系是全书最动人的线索。玫瑰花骄傲、做作、爱发脾气，但小王子依然深深地爱着它，因为他为这朵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照顾，所以这朵花变得独一无二。这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说的驯养，爱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你会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书里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小王子中最温暖的一段对话，这是小王子与狐狸相遇时关于驯养的经典对话，也是全书中最核心的片段之一。小王子问道：你是谁？你很漂亮。狐狸回答：我是狐狸。小王子说：来跟我玩吧，我很难过。狐狸答：我不能跟你玩，我没有经过驯化。小王子问：啊，对不起，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在找什么呢？小王子说：我在找人类。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答：人啊，他们有枪，他们会打猎，这特别讨厌。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仅有的优点。你是在找鸡吗？小王子说：不是，我是在找朋友。驯化是什么意思？狐狸说：这是常常被遗忘的事情，它的意思是创造关系。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小王子点点头，我有点明白了。有一朵花，我相信它已经驯化我。狐狸问：那有可能，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小王子回答：哦，它不在地球上。狐狸显得很有兴趣：是在别的星球上吗？小王子回答：是啊。狐狸说：这一点我无法帮助你，但是他在找一颗星星发光的时候，一定在找你。狐狸看着小王子，说出了全书中也许是分量最重的一句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读到这里，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被理解了。作家三毛曾说，小王子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童话，读懂它，你就读懂了爱与孤独，读懂了成长与责任。诗人海子也评价道，圣埃克苏佩里用一只狐狸

0: 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无论是文学界的大家，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脆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脆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读的书是《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里藏着一个孤儿的成长故事，她带着满心的乐观与善良，温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治愈了无数的读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来认识这个可爱又温暖的女孩安妮。绿山墙的安妮的作者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是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1942年去世。她一生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和500多篇短故事，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蒙哥马利从小在爱德华王子岛的乡村长大，那里就是绿山墙的安妮中亚芬里村庄的原型。美丽的乡村风光成为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绿山墙的安妮于1908年

年出版，迅速成为超级畅销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动画。至今，安妮·雪莉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与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齐名。值得一提的就是安妮那头胡萝卜色的红头发，曾让无数读者印象深刻。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他希望创造一个不完美却充满生命力的女孩，让每一个普通孩子都能够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绿山墙农场的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俩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结果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爱幻想、话特别多的小女孩安妮·雪莉。马修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奇怪的小姑娘，但玛丽拉决定把她送回去。没想到路上的一番对话之后，玛丽拉也舍不得了。就这样，安妮留在了绿山墙，开始她在亚芬里村庄的生活。安妮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她给樱花树取名叫做白雪皇后，给池塘取名叫做闪光之湖，给任何事情都能够编出一个浪漫的故事。她犯过很多错，不小心把葡萄酒当成葡萄汁让朋友喝醉，用石板砸了同学的头，为了引起注意把头发染成了绿色。但她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温暖的家庭和真诚的爱情。全书最动人的转折出现在结尾，马修去世了，玛丽拉身体不好，绿山墙农场的经济陷入困境，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回到绿山墙陪伴玛丽拉，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读绿山墙的安妮就像是在冬日的阳光下喝了一杯热可可，温暖甜蜜，让人相信生活的美好。第一个感受就是想象力，那是对抗平凡生活的魔法。安妮的生活并不容易，孤儿院里的孤独，被收养的波折，村庄里的误解，但她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因为她总能够在平凡的故事中发现不平凡的美。她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象自己有一件泡泡袖的漂亮裙子，翠绿色的，那样我就会开心起来。这种能力叫给自己造梦。第二个感受就是爱可以修补一切。玛丽拉最初并不想要安妮，甚至想把她退回去，但安妮用她的热情和真诚最终打动了玛丽拉，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得不接受变成了谁也离不开谁。读到最后，马修去世，玛丽拉失明，安妮决定留下的那一段，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家人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陪伴。第三个感受就是每个问题孩子都值得被爱。安妮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她冲动、爱幻想、话很多、经常惹麻烦，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如此的真实、如此可爱。她让我们相信，被好好爱过的孩子才能够好好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日子，读绿山墙的安妮吧，因为它会让你相信，黑暗的尽头一定有光。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安妮最动人的一段独白，那是她对幸福的定义。玛丽拉小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这我懂，可是我现在是这么快乐，我几乎不相信我曾经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今天鸟在叫，风在吹，树木在抽出新芽，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新鲜，那么可爱。我在想，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儿。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阳光照进窗户，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我真高兴，我是一个人类。如果我是一只金翅鸟或者一只松鼠，我也会是一只快乐的金翅鸟或者松鼠的。可是我还是宁愿做一个人类的女孩，哪怕有烦恼、痛苦、眼泪，我还是觉得做人是一件

值得骄傲的事。如果上帝允许我许一个愿望，我不要漂亮，不要富有，我只要永远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和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这就够了。这就是安妮，她的魔法不是超能力，而是无论生活怎样，都永远热爱生活。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你有发现吗？一到夏天，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夏季高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体出汗多，如果补水不及时，胆汁会变得粘稠，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加速结石的增大增多，甚至原有的细小结石也更容易发生卡顿和发炎。同时，很多人夏季格外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小龙虾这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大量脂肪进入体内，刺激胆囊强烈收缩，结石一旦摩擦胆囊壁，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绞痛等等。有些人还贪凉，喜欢喝冰饮，殊不知骤冷刺激更会让胆道平滑肌收缩痉挛，原本稳定的结石更容易移位，卡住胆囊管，引发腹部绞痛，甚至部分病人胆囊内的结石会排入胆总管，堵塞胆总管下段及胰管，导致严重的梗阻性黄疸及胰腺炎，进而危及生命。如果再算上夏季睡眠不好，习惯熬夜晚睡，这样一来，肝胆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导致心烦易怒，肝气郁结，胆汁排泄不畅，使得慢性炎症反复迁延。所以啊，炎热夏季我们更是要留意养护好胆囊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关于友谊与生命的故事，夏洛的网。这是一本写给孩子的童话，却让无数成年人热泪盈眶。夏洛的网的作者是伊比怀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他1899年出生在纽约，1985年去世，被誉为现代英语散文之父。他的文字风格简洁、清澈、幽默而富有哲思。怀特一生创作了3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是《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合称为怀特3部曲。其中《夏洛的网》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怀特曾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了几十年，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他回答，我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发现大人已经不值得我写了。这句话看似有些刻薄，细想却很有道理。童心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一座农场里。小猪威尔伯是农场主家的新生小猪。威尔伯生来瘦弱，被主人视为异类，即将被宰杀。就在他绝望之际，蜘蛛夏洛出现了。夏洛用自己的丝线在猪栏上织出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样一些字样，让人们误以为威尔伯是一只神奇的小猪，最终在集市上获得了特别奖，彻底改变了命运。然而蜘蛛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帮助威尔伯赢得比赛后产下了卵袋，然后安静地死去了。临终前，他对威尔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是我的快乐。这样一本温暖的经典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推崇。作家严歌苓评价说，夏洛的网是一本能让孩子学会善良与感恩，让成年人学会珍惜与奉献的书。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了最深刻的生命哲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夏洛的网是一张充满爱与温暖的网，它包裹着友谊，包裹着生命，也包裹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友谊的力量与生命的美好。夏洛的网是一本让人一边读一边流泪的书，但它不是悲剧，它是一部关于生命意义和永恒友谊的颂歌。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夏洛和威尔伯之间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建立了最深厚的情感链接。这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身份、地位、种族，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价值在于做了有意义的事。夏洛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值得每个人铭记，这段对话也成了全书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夏洛，威尔伯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我为你做过什么呢？夏洛笑了，你为我做过了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本身已经足够了。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 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能使普通的生命变得重要。威尔伯说，夏洛，我们今天回农场吧。明天是星期一，我要把你带回农场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说好不好？夏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日子，想一想你从一颗小蜘蛛卵里被孵出来，想一想你和一只蜘蛛之间建立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威尔伯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夏洛正在和他永别。那只灰色的大蜘蛛安静地躺在蛛篮的角落里，用最后的力气织完了那张网，最后一次说出那句温暖人心的话：生命是什么？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没有意义的。帮助你，这让我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夏洛的最后一夜，窗外群星开始闪烁，威尔伯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泪水从他的眼里流下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欲欢，反正脆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本充满童真与温暖的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记录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治愈童年时光，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最真实的日常。无论是懵懂的孩子还是历经岁月的成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童年影子。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是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主持人，他用一生传递着爱与包容的力量。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字字句句都源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黑柳彻

自小时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反而被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因为调皮捣蛋，他被原来的学校退学，直到他遇见了巴学园，遇见了那位影响他一生的小林宗作校长。在巴学园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小学时光，小林校长独特的教育方式像一束光，照亮了小豆豆的童年，让他从一个被视为异类的问题孩子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勇敢、善良、快乐自在的人。窗边的小豆豆于1981年出版，至今销量已超过3000万册，成为日本图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温暖了全球无数的读者。窗边的小豆豆讲述的就是小豆豆从小学1年级到4年级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日子。小豆豆之所以被原来的学校退学，全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会在上课时把桌子的盖子开开合合反复上百次，他会站在窗户边和路过的艺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会把课桌上的盖子掀起来又盖上，好奇地观察着里面的一切。在传统学校的眼里，他的这些行为干扰了正常教学，于是他被无情退学。幸运的是，小豆豆拥有一位温柔而通透的妈妈。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妈妈没有一句责怪，没有一丝抱怨。她读懂了孩子的天真与好奇，选择了默默理解与耐心陪伴。带着小豆豆四处寻找适合她的学校，最终他们找到了巴学园，一所藏着温柔与自由的神奇学校。巴学园的与众不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教室不是冰冷的楼房，而是用废弃的电车改装而成，孩子们坐在电车教室里上课，仿佛随时都能够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上课的方式更是打破常规，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想学的内容，不用被束缚在统一的节奏里。午饭更是有着可爱的名字，叫做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校长希望孩子们不挑食，均衡营养，于是引导大家每天带来不同的食物。每天下午，孩子们还会集体出去散步，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感受美好。就连运动会的奖品也不是精致的玩具或是奖状，而是实实在在的蔬菜，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林校长的悉心爱护和耐心的引导下，小豆豆慢慢褪去了问题孩子的标签，变成了最快乐的孩子。书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一个个真实而温暖的日常片段，记录着一个孩子眼中最纯粹的快乐与美好，也藏着最动人的教育智慧。读窗边的小豆豆，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生出不一样的感动，而有几点感受更能够引发所有人的共鸣。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学校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教育可以如此温柔。小林宗作校长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到今天，依然显得超前而珍贵。他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所谓的问题孩子，只有不懂得包容和引导的教育。他不主张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而是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快乐中成长。他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习知识，感悟生活，而不是在书本里死记硬背。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调皮的小豆豆，还是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在他眼里都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宝贝。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感慨，如果我小时候也能遇到这样的学校，遇到这样的校长，童年会不会不一样呢？第二个感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小豆豆的妈妈在书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她的爱是包容，是理解，是默默的陪伴。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她没有指责孩子不懂事，而是心疼孩子的

处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的天真与好奇。他从不强迫小豆豆变成别人眼里的乖孩子，而是尊重他的天性，鼓励他勇敢做自己。正是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爱，让小豆豆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也让他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充满安全感。第三个感受就是，童年的快乐是人一辈子的光，是心底最温暖的底色。小豆豆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时光，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有自由快乐和满满的爱。这些时光成为了他一生的力量源泉。书里记录的那些细碎的日常，在电车教室里蹦蹦跳跳，和同学们一起散步，被小林校长温柔地夸赞，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每一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每一段回忆都温暖治愈。除此之外呢，书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善意，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巴学园里有一位叫做泰明的同学，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也总是有些自卑，很少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小豆豆发现后没有疏远他，反而主动靠近他，每天陪着他一起练习走路，还邀请他去自己家的院子里玩。有一次呢，小豆豆带着泰明爬上了院子里的树，那是泰明第一次爬上树，他坐在树枝上看着远方的风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小豆豆没有因为泰明的与众不同而排斥他，而是用孩子最为纯粹的善意温暖着泰明的童年。而小林校长也从来没有特殊的对待泰明，反而鼓励他参与所有的集体活动，让他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被爱着。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却最能打动我的心，也让我们看到童年的善意从来不复杂，一句关心，一次陪伴，就能够照亮别人的世界。有人说，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童年该有的样子。那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是被人温柔以待的时光，这些时光会变成我们心底的光，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希望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能够温暖每一个聆听的你，也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善意，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我的搏击像在射击，血肉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记一本多余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9: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3: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91.8哈巴拉。
9: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给住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那站点，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10: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9: 那我们买的彩票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10: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9: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10: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啊！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9: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10: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9: 简单来说，福彩呢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

0: 行主力命三才是干办。
1: 平差行最重要了，中了家是一番惊喜，猫中家也下大雨为鸭老助学助差事业写出一番心意，理性高才快乐参与，这个嘛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0: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而行，享受这份小小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是我孤单的心，是孤单的感觉，时至今日天空的大雨把我淋湿，灌溉变成熟的心智，风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你的模样出现一遍又一遍，像是天上星星许愿，可隔了层乌云，像你的欺骗，你的真诚或者虚伪，到了后来我再也分不清，琢磨不透也看不透，可我还傻傻依赖着你，依旧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安全锤塞在后备箱的垫子底下，真的落水的时候根本拿不到，放在驾驶座门板的储物格里，一伸手就能摸到。万一车门打不开，敲侧窗四角，一锤定音。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越野旗下全新车型星坛 5X 将于本届成都车展正式首发。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造型硬朗，提供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新车纯电版电动机总功率达到227千瓦 ，CLTC 纯电续航625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单电机或双电机。日前，捷途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中型硬派 SUV 旅行者7官图。新车作为旅行者家族迭代新作，提供5座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动力上则搭载燃油和插混两套动力，燃油版搭载 2.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吉利银河战舰700或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大型 SUV， 主打越野性能，动力搭载 1.5T 和 2.0T 插混系统。内饰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5屏互联交互系统，并搭载超级 EVA 智能语音以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5: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4: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5: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4: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6: 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7: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4: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5: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4: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梁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啊，你说。
8: 就今天我看见个新闻，
9: 嗯，
8: 一个老人吧，他眼睛肿痛，去药店去买眼药水。
9: 哦，
8: 就他眼睛一疼他就滴，
9: 嗯，
8: 结果滴成了视障了，
9: 看不见了。
8: 对呀。
9: 哎呦，
8: 他就去找药店去维权
9: 啊，
8: 药店的小店嘛，
9: 啊，
8: 他就害怕就跑路了。
9: 哦，关门了跑路了。呵，
8: 那找眼药水的厂家吗，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事。

0: 生产，那说到底就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呗。
1: 哦，
0: 所以我想起了一句老话，说但愿世上无人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啊。
1: 嗯，
0: 可是现在大街小巷，五步十步就开始一个

0: 房，说我什么什么症状。按道理讲，你买这个药，旁边要有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要给你做指导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他没有职业药师和职业医师的坐镇的话，你到那一说症状，售货员他会给你推荐。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售货员推荐的不是根据你的病情啊。
1: 明白。
0: 是根据
1: 利润
0: 提成嘛，
1: 销售
0: 是不是啊？那他就凭自己的想象就给你推荐药了，
1: 嗯，
0: 那对不对你的症啊？那就不一定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我前阵子感冒，
0: 嗯，
1: 就一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
0: 啊，
1: 我就去药店买药嘛，
0: 哦，
1: 店员直接说我是热伤风
0: 啊，
1: 给我拿了头孢还有莲花清瘟胶囊，
0: 嗯，
1: 然后我吃了一个礼拜也没好，
0: 你看，
1: 就上医院去查血，医生说我是病毒性感冒。
0: 你看看，
1: 这药店他给我的诊断有点草率不准确了，
0: 是不是？
1: 关键感冒耽误点还没啥事儿嘛、
0: 啊，
1: 一个多礼拜我自愈也能好了、
0: 啊。
1: 但是刚才说的那位大爷，他这一耽误，眼睛看不见了，
0: 是，
1: 这是大事儿。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不就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吗？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吧，就是有点小毛病吧，都习惯自我先诊断了。
1: 嗯。
0: 觉得我好像是什么什么得了什么病，
1: 嗯，
0: 是吧？我觉得我该吃什么药，
1: 自以为
0: 啊。但是你生这个病了，你认为吃这个药对了，但你认为它是针对吗？
1: 对呀，这值得反思啊。
0: 你是专业人士吗？
1: 嗯，
0: 对不对？
1: 什么都凭我觉得，我感觉，
0: 嗯，
1: 疾病不能是我觉得什么就是什么的，
0: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啊，我之前不有个患者也是。一个男同志，
1: 嗯，
0: 啊，就对自己健康还挺重视的，
1: 嗯，
0: 发现尿里头有泡沫了，就赶紧到医院做了一个肾脏的彩超，
1: 嗯，
0: 是吧？又是尿检又是抽血的，反正人家大夫说了你这没事儿，是吧？也没给他开药就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之后，还是天天观察，
1: 嗯，
0: 一看见尿里有泡沫了，自己就特别焦虑，
1: 嗯，
0: 觉得必须得吃药，然后又跑药店去了，人家那个药店的那个店员。给了配了一大堆的药，
1: 一兜子，
0: 哎，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又说这个对肾好，那个对泌尿好的，哎呀，他好了，他一看，哎，这药挺全的，吃完觉得安心了，
1: 嗯，
0: 天天都吃，
1: 嗯，
0: 结果吃了一个多月，尿里面泡沫更多了，
1: 嚯，
0: 啊，甚至那个尿液啊，就跟那个洗衣粉那个水似的了，
1: 那多可怕呀！
0: 对
1: 呀、
0: 啊，然后又到医院一检查，这回真查出问题来了，
1: 哦，
0: 肝肾损伤，你看看，
1: 这不是没病硬给自己吃出病来了吗？
0: 对呀、啊。
1: 哎，真觉得自己是医生了，他比医生还敢下药。
0: 对呀、啊，最可气的是店员都敢给这个患者开药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啊。
1: 关键是像咱们很多老年人吧，干点活身上哪儿都疼，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就给自己下药，说我吃点普热西痛是不就行了？
0: 啊、吃点止疼药，普热西痛是吧？
1: 啊，或者是说闹个肚子
0: 啊，
1: 我吃点那个氟派酸
0: 啊。
1: 是不是小病就给自己诊断了？这家里边都小药匣子都有。
0: 要不咋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全民都成医生了，
1: 是、
0: 啊，都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了。再要是到那种地步，静时你看我肯定就下岗了，是不是？
1: 关键
0: 是不需要我了，对吧？
1: 老百姓就觉得吧，小病我给我自己诊断没问题，
0: 嗯，
1: 大病找专业的医生。
0: 对啊，那你大病都是从小病慢慢的拖出来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小病的时候可能几副药就治好了。
1: 嗯，
0: 等大病再找我可能就麻烦了、
1: 嗯、
0: 甚至我都治不好了，
1: 对、啊、
0: 是吧？合着我这成什么，最后成疑难杂症的回收站了，是
1: 就是普遍上大家的想法就觉得小事儿
0: 啊，
1: 我犯不上那么麻烦，
0: 是吧？所以说我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小毛病自行诊断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严重，
1: 嗯，
0: 轻则诊断错误耽误了你的治疗，重则可能直接会酿出大祸来。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闹肚子，很多人哈，像你说的氟派酸吃了，根本不管你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是饮食不当，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吃那个氟派酸，
1: 嗯，
0: 你长期这么瞎吃的话，你胃肠道的菌群全都破坏了，你胃肠道的蠕动能力更差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氟派酸会导致我们菌群的破坏的，
1: 哦，
0: 它不是那个病因，你瞎吃这药干嘛呀？你把菌群都破坏了，外界的病毒细菌它根本就挡不住了，
1: 嗯、
0: 哦，慢慢的就一查出来。胃肠道的病变，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明白，就常年吃药还能给自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0: 药是常见的药，但是大家伙真了解这些药物吗？是、
1: 嗯、
0: 啊，药房都摆在明面上的，咱们家里可能也都有，你了解它吗、
1: 嗯、
0: 你认识它吗？是不是？你只知道这个药的名儿， 具体这个药针对什么情况的。

0: 这种疾病，你知道吗？
1: 对，
0: 它有多大的副作用，对我们人体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1: 还真不知道。
0: 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这句话常挂在嘴边啊，它毒在哪儿啊？
1: 对，
0: 这三分毒可能会要命的，
1: 对，
0: 是吧？我们对药物的作用机理，你认知都是不全面的，
1: 对，
0: 偏偏还比谁都敢用那个药，那你能不出问题吗？
1: 对，咱们就想着药店我能买着，它都合规，我就吃呗。
0: 那吃，我跟你说，是药店不可能卖假药，但是合规的药你得对症啊，
1: 适不适合你？
0: 药不对症，记住那就是毒药。这个事儿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啊！而且我们这个药品呢，分绿标的 OTC 和红标的 OTC
1: 有说的。
0: 啊，还有处方药。
1: 哦。
0: 红标的 OTC 说明什么？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你才能用。处方药更是要凭医生诊断，拿这个诊断书才能够买的。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接到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会向我咨询一下病情，对吧？但凡处方药，我都告诉他了，你要到你当地的医院，你的主治医师要给你下处方才能够开。我在节目当中不允许给你开，
1: 对，
0: 我都说过吧，对吧？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药店，我说白了，正规又负责任的药店，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的建议的。啊，一般只会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让这个店员给你推荐的话，那就是哪个提成高，
1: 高。
0: 哎，然后呢，充其量会给你推荐一些绿标的 OTC，是吧？红标的 OTC 都不会随便的给你建议的，更别说处方药了。但是就怕那些小的药店，他啥都敢给你推荐，这就麻烦了。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去药房，基本上啥药都能买得到，
0: 能，
1: 然后也没有人管红标、绿标、非处方的，
0: 但是，
1: 咱也不知道。
0: 对呀，你老百姓哪知道啊？你要说是服务行业，那个店员要是他能够负点责任的话，他就不会盲目的瞎说了。但是，一旦他说那个经济利益在后面勾着，他啥都敢推荐，那么最后吃亏的不是咱们自己吗？
1: 对，
0: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你感冒了，到药店说来包头孢，
1: 对，
0: 他肯定卖你。但实际上，头孢就不应该在药店里出售，你知道吗？
1: 是
0: 你
1: 吗？
0: 得拿着处方，对吧？
1: 哦，
0: 因为你这种自我判断，你有处方
1: 对，
0: 吗？
1: 病毒还是细菌，你没去验血，你怎
0: 对
1: 么
0: 呀，
1: 知道？
0: 你有医院或者是医生那个检查的证明吗？你就敢用啊，然后他还真就敢卖啊，是吧？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事儿似的，是吧？自己到药店去，店员给开了一大堆的药，他怎么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买一大兜子呢？还吃那么长时间呢，是吧？把自己给吃坏了呢？我告诉你，自己有原因，那个店员也有问题。
1: 对，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药店的责任
0: 对
1: 啊，
0: 啊。
1: 你什么药都敢卖，然后造成大家什么药都敢吃，
0: 你看看，
1: 吃来吃去都坏了。
0: 对，所以说，说实话啊，就现在确实，在监管上吧，有一定的漏洞，也比较混乱。职业医师、职业药师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提倡要提高这个监管，而且它这个比重和分量也要提升，
1: 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我觉得大家伙这个小病自我诊断，不光是咱们很多老年人，这是自身的意识的一个问题，还跟咱们现在药品的监管有关。啊，现在到药店买药太好买了，
1: 太好买
0: 是
1: 了。
0: 吧？除了那个麻毒类的药物、成瘾的药物不让卖之外，其他的药物基本是形同虚设。
1: 是。
0: 所以说，不要小病自我诊断、胡乱吃药了。这个习惯、这个毛病一定得改。小毛病你随随便便的，那你就会变成大毛病。啊，变成大毛病了，你打算怎么办呢？那更麻烦了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小病自我诊断，咱不麻烦儿女，但真得了大病那天，那更麻烦儿
0: 这
1: 女
0: 不是麻
1: 了。
0: 烦不麻烦的事儿，是吧？
1: 对，
0: 你小病你重视了，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步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话，咱们说实话，你可能还没到那步呢。到那步啊，咱们都后悔死，
1: 是。
0: 是吧？你想的简单，说的轻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到那一步大毛病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后悔死了。
1: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0: 对呀，想和做那不就两码事吗？是吧？都想不麻烦子女，但是你自己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那就得麻烦别人，没办法，是吧？而且，净是我告诉你，很多老年人经常爱挂在嘴边上一句话，说到有那一天的时候，真到大病的时候，我就不治了。
1: 那
0: 太
1: 是
0: 多人
1: 现
0: 都
1: 在没啥事儿说的硬
0: 对，
1: 气
0: 很多
1: 话。
0: 人都说那个话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的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了，真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谁也做不到那么洒脱，骨子里都是想着活着，是吧？一旦真正面临了生死攸关的事儿了，到危急的时刻了，是吧？马上要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谁都想选择活。你知道我们在医院急诊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来医院的时候，是吧？眼睛看不见了，我就不活了，腿保不住了，我就不活。

0: 活了。好了，真是失明了，截肢了，我看他还是捡着活的，
1: 那当然
0: 对不对？你
1: 了，
0: 也得扛过去，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对啊，都得想办法努力的活着。
1: 就是没到那份上，你说点硬气话，到
0: 对，
1: 那个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想法变一变
0: 你想
1: 了。
0: 法你不变也得变，逼着你去变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脑梗偏瘫下不来床的人，天天在那作，在那闹的发脾气的老人有没？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好多生了大病、重病的老人，情绪都不好。
0: 都不好，对不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他为什么情绪不好？为什么在那作，在那闹？
1: 病魔的。
0: 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他想改变，他不想这样，
1: 他很焦躁，
0: 但是又没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1: 对，
0: 内心这种焦躁、这种焦虑，造成他这个性格的改变。
1: 对，
0: 你要是真让他自我了断，他也下不了那个手，
1: 对，
0: 比谁都想活。
1: 嗯，
0: 你再比如说，很多已经查出来病变的一些患者，你看看，往往到那步的时候，哪怕是散尽家财，他也要治疗，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到那天了，我也不治了。"我告诉你，这句话说的轻松，咱别把它想得太简单。真到那个快要失去生命那一刻，我告诉你，人这是一种本能，谁都想抓住那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1: 对
0: 是吧？
1: 呀，就是真到了生死线上，人人如此，求生欲都很强。
0: 对，所以说，咱们说有时候看电视那种烈士是吧，严刑拷打下能够那个咬紧牙关不出卖这个自己人那种场面，那是真英雄。我说白了。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崇拜呀，包括这个学习的榜样呢？
1: 对，
0: 是吧？需要我们敬佩呢？因为那种我
1: 战胜了人性，
0: 完全战胜了人性。我们普通老百姓，我跟你说都是人，人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疾病甚至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就人在绝望的时候，甚至都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当然这句话说有点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指向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都会发生。你看，我很久之前，我们医院有一位同事，你知道，就这个背叛自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在他身上发生了。
1: 哦，那
0: 你
1: 是
0: 看，
1: 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同事吧，因为生病了，40多岁就办那个病退了，提前退休了。
1: 这么年轻就病退？
0: 对呀，
1: 那病得严重吗？
0: 最开始就是个胃息肉，到最后发展成胃部的病变了，10年期间，他前前后后切了3次胃。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可切了，
1: 那胃息肉怎么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啊？
0: 你知道什么是息肉吗？竟是，
1: 就是长了块不该长的肉吗？就长在胃里叫胃息肉，可能脸上就叫猴子，真的就是屁股上就痔疮，
0: 就长了一个不该长
1: 对，
0: 的
1: 小肉揪
0: 地方长了一块小肉揪呗。你可以这么理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长在体表的。我们可以用手或者一些器具给它直接切除掉，要么直接就是，用那种激光直接给它焊掉，这都好处理，因为在体表嘛，可是如果长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脏腑当中，那处理起来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很多人比如说查出来这个胃息肉，他不当回事儿，大多数就跟你想法一样，觉得就是长个肉揪呗。
1: 对，挺常见的。
0: 对，在皮肤上就叫猴子，在胃里头就叫息肉呗，挺常见的，那有啥大事儿呢？
1: 对，
0: 对不对？
1: 真不算啥大病。
0: 对啊，好了，你这么想，你不及时处理，你就会犯最后的一个大错误。胃息肉相当于是我们胃肠道疾病的早期的一粒种子。这个东西它会非常容易复发。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的。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多，体积会越来越大。那现在我们胃里发现这个息肉啊，你要是不注意保护或者是及早处理的话，可能过个5年8年的，可能胃里头这个息肉长得越来越大了，甚至长得到处都是了。因为我说这个息肉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胃黏膜细胞，它会产生一些变异的一种反应，尤其是在胃里面有胃酸的刺激，很有可能就变成我们不可控了。是吧？你看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胃息肉切过2、3回了，你最后一次再检查胃里头，你知道又长出多少个吗？我告诉你，足足长了将近100多个。
1: 那么多，我以为二三十个就了不得了。
0: 啥呢？我跟你说，就是。

0: 跟溶洞似的，密密麻麻的全是，
1: 哦，
0: 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法轻易的再做手术了，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切不好的话，会加重这个病情，
1: 嗯，
0: 是吧？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明白。关键是息肉，咱们一听不当回事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很多老年人一检查胃肠道有息肉就嗤之以鼻，毫不在意。你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切了没事儿。
1: 嗯。
0: 那反而在这个时候最好做的时候，我们不搭理他，不管他，
1: 耽误了，
0: 对吧？这就耽误了。那你到后来就非常危险了。
1: 明白。
0: 是吧？所以说胃肠道息肉这种小毛病，你不上心的话。甚至很多人自我诊断糊弄过去了，你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胃肠道的问题。
1: 明白，就是咱们听到这个消息啊，别当乐呵，
0: 对，
1: 别小瞧胃息肉，多注意。
0: 对，好，再回来说，我这同事不是切过那个三次胃了吗？他第一次手术是这个胃息肉的切除，过了两年之后又发现又息肉又长了一大堆，
1: 嗯，
0: 他就干脆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一，仅仅养了两年。
1: 那不会又出问题了吧？刀口没长好。
0: 刀口是长好了，仅仅两年的时间，它里面那个息肉又有情况
1: 了。哎呀，那不又得手术？
0: 又得切。
1: 哦。
0: 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胃啊，像一个口袋一样。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之后，胃切除了，你知道最后没办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肠带胃。
1: 肠带胃？
0: 什么叫肠带胃？
1: 嗯。
0: 就他这个胃切没了。直接把他食管和他肠道连在一块儿了，就那个肠道代替他的胃了。
1: 天哪，那平时那都吃不饱。
0: 吃不饱啊，我告诉你，不只是吃饱吃不饱的事儿，能不能吃饱那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时候他非常的遭罪。
1: 嗯
0: 啊，胃部的病变疼痛起来那是非常剧烈的。
1: 嗯
0: 啊，他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1: 嗯
0: 啊，人瘦的就跟那个皮包骨头一样了。
1: 哎呦，那你说那都成这样了，没什么好日子了吧？
0: 十年间切了三次胃，最后到了切无可切的状态、
1: 哦、
0: 还是后来弥留了将近十五年。
1: 哎呦，都这样了，饭都吃不下了、
0: 啊、
1: 他怎么撑的这十五年呢？
0: 哎呦，别提了，我的这位同事吧、
1: 啊、
0: 平时呢就严格遵循啊，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0: 一直吃素。
1: 嗯，那他基本上他也是很戒律的了。
0: 对啊，但是他在第三次胃部的切除手术之后，他主动跟人家提出一个要求。
1: 嗯，什么要求？
0: 他说他想喝点酒了。
1: 啊
0: 啊，想喝点酒了。
1: 那他怎么突然之间想喝酒了呢？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一点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做完胃切除手术，胃阳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体内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阴寒之邪。
1: 嗯，
0: 那么这种阴寒之邪其实也是我们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病变的根源。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阴寒之邪它是无形的物质，慢慢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变成有形了，就是我们说息肉、囊肿、结节这些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喝酒了呢？
1: 嗯，
0: 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1: 本能？
0: 对，因为这个酒啊，有这个驱寒、散结的作用、
1: 哦，就身体在召唤它。
0: 对，有暂时驱散这种阴寒之邪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缓解他一下疼痛的问题，
1: 嗯，
0: 是吧？让他能舒服点。
1: 嗯，
0: 所以说他想喝点酒。你看看，
1: 那你说到了最后关头啊，其实我们人体自身的舒服是更为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怎么缓解痛苦，我们就按照本能来。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人被我们疾病逼到绝境的时候，其实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嗯，
0: 当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本能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的。
1: 嗯，
0: 太多了这样的例子。
1: 那老师，您说啊，他都这么严重了。那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1: 经历过三次大手术，
0: 嗯，
1: 胃都切无可切了，
0: 嗯，
1: 那这么严重的情况怎么还能弥留十五年呢？
0: 弥留十五年是吧？
1: 嗯，
0: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扩散了。
1: 嗯，
0: 比如说他的肝脏当中、腹膜当中都有一些病灶了。
1: 嗯，
0: 可以说他这个病情啊确实发展的挺严重，当时非常痛苦嘛。
1: 嗯，
0: 可能大家伙没经历过不太了解啊，这个治疗的过程那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
1: 对呀，肯定是啊。
0: 嗯，
1: 就像您昨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广谱濒危药雪莲。
0: 雪莲，哎
1: 哎，它能不能给那些病情还没有控制住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呢？
0: 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
1: 嗯
0: 啊，现在生命科学对雪莲的提取物已经有明确的在临床上的认识了。
1: 嗯，
0: 我就刚才说我那个同事嘛，当时不就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
1: 嗯，
0: 他体内的细胞仍然

0: 有一定的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哦，
0: 就是肝转移啊和这个腹膜有这个转移的迹象。
1: 嗯，
0: 可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嘛。
1: 明白。
0: 然后人家医院已经给他这个下这个病危通知书了，是吧？
1: 嗯，
0: 可以回家养着，准备这个后事了。当时这种情况。
1: 哎呦，那都这样了，那怎么逆转乾坤的呀？
0: 就是到最后的关头，我说了，人的求生的本能，他救了他。
1: 嗯。
0: 就在他第三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呀，就问我还有没有一线生机嘛。
1: 嗯。
0: 那当时正好赶上美国的研究中心正好开展大范围的临床的实验研究，
1: 嗯，
0: 就这个血莲提取物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数据是非常乐观的。
1: 啊，
0: 血莲提取物这种物质有不错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当时我就帮这个我的同事嘛，赶紧联系我们美国的一些专家，当时就给他拿到了血莲的提取物
1: 啊，
0: 啊，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哎，您说，马上都不行了，用上它就能马上改善？
0: 结果就是他继续存活了15年。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至于说15年遭不遭罪，但是最起码他寿命延长了15年，
1: 嗯，
0: 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用晚了，啊，
1: 嗯，
0: 如果
1: 早点
0: 早
1: 用
0: 一
1: 能
0: 点，
1: 更
0: 可
1: 好，
0: 能
1: 是不
0: 效果
1: 是？
0: 就更好了。当时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身体改善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据说能自己扶着床头慢慢走几步了都，
1: 嗯，
0: 啊，之后每天这个饮水量从不到一杯的量，能增加到喝到4、5杯了，是
1: 嗯。
0: 吧？然后之后就是能多多少少的进食了。
1: 嗯
0: 啊，不用完全的靠那个营养液来支撑了，是
1: 嗯，
0: 吧？能进食之后，这个脸色啊、气色呀，就从那个灰暗的色儿变成了正常的颜色了。
1: 哎，您说这些改变虽然说看似很细微，但是对一个被判已经是无药可救的患者来说，那这都是好转的迹象
0: 是
1: 啊。
0: 的，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治疗，
1: 对
0: 是吧？
1: 呢。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他用的还是晚了，是吧？到
1: 嗯，
0: 后来可能身体就不太敏感
1: 对对对。
0: 了，啊。所以说，我们能够感受身体一点点有一种好的变化，这是打根儿的一种调整，是吧？
1: 嗯
0: 患者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嗯
0: 咱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他表面的虚弱，什么掉头发呀、精神萎靡呀，这是我们能看见的。但真正他自己感受的那种痛苦，咱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1: 嗯嗯，
0: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在消耗，
1: 对
0: 丝毫没有一些变好的迹象，这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很多人在这种巨大的消耗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0: 甚至很多人慢慢的自己的信心都失去了，就不想治了，抗击疾病的这种信心都完全的被摧毁了。你说信心都没有了，怎么会治好呢？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是当一个人连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个劲儿没有的时候，其他的治疗手段都白费。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才越来越重视一些人文的关怀。
1: 对，
0: 啊，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科技、新的药物，来改变这种局面，
1: 嗯。
0: 啊，让患者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自身的一种慢慢变好的一种迹象，那他就会有信心了，
1: 嗯
0: 是吧？让治疗的过程不再那么痛苦了。
1: 嗯，
0: 我患者本身有信心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有好的一种辅助了，
1: 哎，
0: 是吧？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希望患者在钱和生命之间做一个残酷的选择，
1: 嗯，
0: 而是要有第三种可能。既不花费那种巨额的钱财，又能够很好的维持我们生命的质量。
1: 要是真能这样，其实对患者和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0: 对呀，这不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研发的这个血莲提取物吗？
1: 嗯，
0: 对吧？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嘛。
1: 嗯，
0: 实际上，血莲提取物啊，它现在已经属于是濒危药材的行列了，
1: 嗯，
0: 因为它自古以来，血莲提取物就能够有一个广谱作用。
1: 嗯，
0: 能够精准的消灭咱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
1: 明白。
0: 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而是国际医学学会早已经认可的了。你像美国这个安德森医疗中心，啊，梅奥医学中心，这些权威机构早就发布过大量的研究报告和这个实验论文，啊，
1: 嗯，
0: 大家伙儿有机会可以上网这个查一下，您一查就能查得到，
1: 哎，
0: 是吧？
1: 还真是，就是现在吧，信息非常的发达，
0: 对。
1: 大家动动手上网，什么最新的医疗论文都能够看
0: 都
1: 得
0: 能查得
1: 到。
0: 到是吧？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患者亲自尝试过了，是吧？而且改善的效果都已经很明显了。
1: 嗯，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同事最后去世，这个原因其实不是他细胞造成的，而是那3次大的手术导致他的元气大伤，
1: 嗯，
0: 啊，最终是多器官的衰竭。但尽管如此，

0: 他也多活了十多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那几年里，检查显示他的细胞已经得到控制了。
1: 您说雪莲提起物，他这么厉害，
0: 嗯，
1: 他真就能给控制住了？
0: 所以说，这就说到他一个独到的地方、
1: 哦、
0: 啊。首先，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一种物质，
1: 广谱就是都行。
0: 对，无论是你看我们这个胃肠道的、
1: 嗯、
0: 还是我们身体各处的一些比如说息肉啊、结节啊、
1: 嗯、
0: 肌瘤啊，实际上刚才说的息肉、结节、肌瘤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不该长的东西长出来
1: 了？嗯，
0: 严格意义上讲，它本质上都是我们细胞异常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在雪莲提取物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
1: 嗯，
0: 这两种活性成分在别的植物当中是没有的。
1: 明白。
0: 那这两种活性成分，它专门能够和那些变异的细胞里面这个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干扰它这个有丝分裂，
1: 嗯，
0: 啊，包括它这个分裂的纺锤体的形成，直接从细胞层面上阻断了细胞的增殖和繁殖，
1: 嗯，
0: 实现了消融我们这个囊肿啊、结节啊、肌瘤啊这么个效果、
1: 哦、
0: 啊。这种精准的作用机制，就是雪莲提取物当中独有的，别的植物当中没有。
1: 嚯，这雪莲提取物当中独有的，它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呀、啊，
1: 要么怎么它是濒危药呢？
0: 没错，
1: 还直接从细胞层面下手，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釜底抽薪呢。
0: 对，而且还有第二个关键点在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雪莲提取物精准干预细胞的增殖，并且它是纯天然植物提取，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用非常安全，
1: 嗯，
0: 它不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进行一种无差别的攻击，
1: 嗯，
0: 而是它专门能够和什么呢，变异细胞的微管蛋白结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微管蛋白它结合不了，
1: 嗯，
0: 它就非常智能啊，只能锁定和攻击那些变异的啊突变的那样的细胞，
1: 就是能分清自家人也能分清外人、
0: 哎、对，
1: 不会误伤正常的细胞，
0: 当然了，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而且它第三个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可替代的一点什么呢，雪莲提取物能够让我们细胞怎么样，彻底的断子绝孙。
1: 哎呦，
0: 因为它从根儿上干扰了变异性细胞的分裂增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说不同于我们手术切除，你看手术切除了之后很快就会复发吧，
1: 嗯，
0: 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了，很多人就可以做到不开刀、不反复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息肉和囊肿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儿，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或者检查出息肉了、肌瘤了，是吧？咱们担心它是不是长多了、长大了，是吧？平时你可以多用点这个雪莲提取物，只要大家伙儿用到那种真正的雪莲提取物，浓度高的雪莲提取物，你可以试一试，你就可以真正实现让我们这个担心彻底的变成无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一直在进步嘛，
1: 对，
0: 是吧？我们就想通过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新改变，
1: 嗯，
0: 让大家伙不再被那种疾病所折磨，
1: 哎，
0: 是吧？不再这个苦不堪言，不再陷入治不好又离不开的那种绝望境界。
1: 对，还真
0: 是,
1: 是, 是我们都想好好活着，少遭罪，少花钱，能把病情给控制住。所以说要是朋友们有正在被息肉啊、结节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大家真的是可以了解了解，尝试尝试，也希望呢像雪莲提取物这种好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少一些病来如山倒的绝望，多一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 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

0: 这回呀涨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1: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2: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可是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5: 哦，
6: 首先第一点，我得谢谢您。
5: 哎呦，这上来就这么客气，谢谢我呀。
6: 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5: 啊，
6: 您也真是为我们着想啊。
5: 哦，
6: 这个高含量的水质素我现在已经吃上了。
5: 哦，
6: 吃上以后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曲张啊改善的可明显了。
5: 是吗？
6: 心脏吧也不难受了。
5: 嗯，
6: 这个血脂的指标也都下来了。
5: 好啊。
6: 嗯
5: 啊，
6: 而且从您这儿定的这个水质素啊，不仅效果好
5: 啊，
6: 而且呢感恩节还划算呢。
5: 啊，
6: 应该差不多等于是半价了。
5: 嗯，
6: 比我之前买的实惠多了啊。
5: 是是，
6: 这算一下下来哈，给我省了不少钱。
5: 嗯，
6: 所以说呢我是特地的来跟您说一声，梁老师谢谢您。
5: 哎，别客气啊，别客气，这个咱们用上这个效果好啊，我觉得我心里啊特别有底的。因为你说这个，嗯，咱们感恩节活动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水质素啊，那可是30年来水质素里面活性物质成分最高含量的一批啊，它里面那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它的纯度啊，抗凝血酶的含量目前来讲是同类产品当中顶级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你这改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放心吧啊。
6: 陈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打电话吧
5: 啊，
6: 我主要是有个急事儿，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请教您啊。
5: 啊，您说什么事儿？嗯，
6: 那就在前几天吧，我老伴儿吧总是咳嗽，
5: 嗯，
6: 咳嗽了半个月吧，他又不见好，
5: 嗯，
6: 这没法儿，后来上医院去，上医院一检查，那说是有什么肺结节
5: 啊，肺结节。
6: 之前吧体检也查出来过，
5: 嗯，
6: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5: 嗯，
6: 可是这次一查呢，这个结节居然变大了，
5: 变大了是吧？嗯，
6: 哦，对，
5: 你老伴儿这个结节现在有多大？而且是实心儿的还是空心儿的，然后边界清晰不清晰，里面有没有这个血流的问题，有没有
6: 啊？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5: 啊，
6: 我是做了一个加强性的 CT 哈，
5: 啊，
6: 显示这个首先第一点是实心儿的，
5: 实心儿的，
6: 再一个它现在有12.5毫米了。
5: 哦，
6: 之前体检出来的时候吧也没在意，
5: 哦，
6: 那想到这才多久啊都长大了，这一下子哈，啊，弄得我这心里吧也慌了神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5: 12.5毫米啊，就是1.25厘米呗，是不？
6: 对对对对，
5: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和性质啊，我告诉你，而且还是实心的。你老伴儿这个肺结节应该已经到了4A 级别了，啊，应该做一个穿刺的检查，穿刺没有？
6: 哎呀，还没做呢，
5: 还没做呢。
6: 当时吧，那儿医院的那个大夫吧，建议让做穿刺。
5: 嗯。
6: 但是呢人家说还是有风险。
5: 嗯，
6: 哎呀，
5: 嗯，
6: 现在弄了我是进退两难。
5: 嗯，
6: 你说这谁敢拿着这个命去赌啊，
5: 嗯，
6: 赌好赌坏啊，
5: 嗯，
6: 所以说我心里。

0: 现在特别的纠结这点事儿。
1: 担心吧，不是多余的，确实有这个风险，因为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叫真道种植转移。其实不光是我们肺结节的穿刺，你像什么甲状腺穿刺啊、乳腺的穿刺啊，都有这个风险存在啊。而且吧，确实我们肺脏吧离这个淋巴呀比较近啊，真要因为这个穿刺造成了淋巴转移的话，那后续再处理起来那就非常非常棘手了，确实有这个风险啊。
0: 可不是呗。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哈，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弄得我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啊，我才过来找你来了。我想问问能不能用咱这个雪莲提取物
1: 啊，
0: 看看这个结节能不能变小。要是能变小了哈，那我就不用做穿刺了啊，也不用做手术了，
1: 用不着了。
0: 那我就即使又省钱又省心，这多好啊。
1: 明白明白，是你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啊。咱们知道找一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风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吧，首先结节的数量不多，就那么一两个，你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抑制一下，完全可以啊。因为在美国，雪莲提取物都是给那些已经出现病变、已经明确了的，甚至有扩散的人、危重的病人都在使用的。
0: 哦。那才能那么重的都能用，像我老伴儿这个算轻的，那就更能用了呗。
1: 啊、对呀、啊，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头些年咱们全球感冒的大流行，经过那几年之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肺部的长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了，尤其是美国，你知道美国当时那是重灾区啊，是吧？别看很多年轻人扛过去了，但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肺结节风险都在增加，就是经过那个时期之后。他们那边的结节啊比你老伴儿那个那多得多，大得多。那人家为什么不穿刺不手术仍然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够长期的控制那些重度的病情，是吧？给它抑制住了，不让它继续的发展，然后实现什么呢？带病生存，你这样人也不遭罪啊，不咳嗽，正常的生活。就说白了，目标就是一个，不让它发展，第二个呢，不让它干坏事儿。那你说作为咱们患者来讲，你选择手术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如果说这个雪莲提取物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对不对？
0: 对，当时医生那肯定是啊，那肯定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
1: 对，
0: 那岁数大了哈、啊，说实在谁也不愿意挨那一刀。
1: 对，
0: 就哪怕是那个拿那个针扎一个针眼哈、啊，能不扎咱也不愿意扎，
1: 对不对？是吧？所以说长期的能够把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好的话，对你老伴这种比较轻症的。啊，我告诉你，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经过无数的临床验证，是能够实现抑制它的生长，阻止它这个分裂增生的，啊，由多变少，甚至小一点的囊肿、结节、肌瘤啊，你长期用好了的话，都可以实现从有到无的，啊，那咱们都知道，雪莲现在已经是濒危药物了，它本身是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的。他天天受那种低温的强紫外线的低氧的那种三重考验，本身这个雪莲它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它为了活下去，它已经进化出了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和干预细胞周期的这种本事啊，尤其是它里面有两种特殊的物质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一个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一个叫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它能够精准的结合我们细胞的微管蛋白啊，彻底破坏细胞的这个有丝分裂的纺锤体，直接实现不分裂不增生断子绝孙。你看看，
0: 哦，那可太好了啊，我一听您这话哈，我真是就放心了。
1: 嗯，
0: 那能不做手术能不开刀治疗那是最好的了啊。
1: 你 看
0: 真是谢谢你啊。
1: 是，而且这不是我在这瞎说啊，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的科技已经证实了，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量的论文都已经发表在这个权威的杂志当中。雪莲提取物能够抑制结节、抑制息肉这些组织，是吧？包括血管的生成和纤维化，降低风险。这现在已经明确了都啊。你老伴这种情况吧，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看个效果，是吧？用上之后，先控制住他这个结节不长大，然后慢慢的下一步让它变小，说不定最后真就从有到无了。到那个时候咱还想什么穿刺啊什么什么做手术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真是找着就行了
1: 啊
0: 那我还得求助你，那我老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啥时候用上这个雪莲提取？

0: 了。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吧，听我节目，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6: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5: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6: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5: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7: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8: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6: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5: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6: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5: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9: 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9: 能跟你通话太幸福了，我也有点紧张了。
0: 哎呀，这不紧张啊，慢慢说，不着急啊，有啥说啥，好不啊？
9: 哎，梁老师，我先跟您说说，我是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9: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0: 80了，好。
9: 80了，
0: 嗯。
9: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9: 有好几十年的那个慢性病了，一直到现在了呢。
0: 哦。
9: 我身上吧，大大小小的手术，我挨了5刀。
0: 哎呦，做了5次手术。
9: 挨了5刀。
0: 啊、
9: 哎。完了，我还那年轻那前有5次那个流产。
0: 哎呦。
9: 5次流产。完了，我现在吧，我就一个孩子，我是个男孩儿。
0: 哦。
9: 我现在真活够了，告诉你，因为这个疼啊！原来我这个红斑狼疮，你知道疼
0: 你还疮呢，你啊，
9: 送我睡不着觉啊，哪呀？
0: 这辈子不容易，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好好活着，把心态呀、调整好。咱们这么大岁数了，只要身体健康，咱们多活个1年2年的，你就这么想，那就是咱们赚的，是不是？
9: 是，那倒是。所以后来，我接触你这个节目，我才知道这梁老师，你就是我心里边想的那种。你说那国医大师那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0: 哎呦，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离国医大师还差得远呢。这个我还在学习，还在进步啊！这个
9: 差得远，你这水平相当了不起了，告诉你，我特别敬仰你。这个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吃那个这产品吧，得到那个效果稍异吧。
0: 啊，
9: 你那个牙膏我也买。

0: 了，我
1: 啊，
0: 原来吧口腔味儿挺大的，告诉你，
1: 嗯，
0: 这牙膏用完以后，我现在这嘴里可清晰的，没
1: 是
0: 有
1: 不
0: 什
1: 是？
0: 么味儿了。
1: 嗯，好，
0: 那个芙蓉皂吧，
1: 啊，
0: 我也买了，
1: 嗯，
0: 我原来的那个手脚吧裂口子，就是
1: 哦，
0: 不是一处两处裂，到
1: 啊，
0: 处裂，
1: 啊，
0: 我贴那个粘稿吧，贴的像大花脸似的。
1: 那
0: 我
1: 明
0: 用
1: 白，
0: 完这个以后吧，我今年我这手脚吧没裂口子，
1: 不
0: 一
1: 裂
0: 个
1: 口
0: 口
1: 了，
0: 都
1: 嗯，
0: 没用贴。
1: 你看看这多好，你说
0: 一个口都没用贴，
1: 这，嗯。
0: 完了就那个神经酸，
1: 哦，神经酸，哦，
0: 神经酸嘛哈，我睡眠确实得到改善了。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啥呀？我每天晚上也就是2个小时的觉吧，中间还要起来上厕所，那个睡眠点儿特别少。因为啥呀？我想孩子，孩子和咱不有个时间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嗯，
0: 我晚上我就挂着跟孩子唠2句嗑，告诉你，我就
1: 啊。
0: 每天就是熬夜呀，可以说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我吃这个神经酸，我睡眠确实改善了，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不费劲了
1: 四
0: 呢。
1: 五个小时没事了，你看看，哎呀，好，
0: 这个是那啥，完了那个眼底素。眼底
1: 眼底
0: 素，
1: 素也
0: 眼
1: 用
0: 底
1: 了，
0: 素我也用了。
1: 啊，
0: 我这个眼底素吧，哈，我的视力吧是，原来是0.1、0.2。我用这眼底素以后吧，我的视力吧提高到0.2到0.3。
1: 哎呦，都能达到0.2、0.3了，
0: 啊，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买的6盒，我用了4盒吧。
1: 用了4盒，我告诉你。
0: 更。
1: 这个你再给我坚持下去，视力还能提高。
0: 我准备这回我就再买点儿哈，再买点这个
1: 根据
0: 眼
1: 自
0: 底
1: 己
0: 素
1: 情
0: 这个。
1: 况。
0: 我吧，我叶黄素，我抹的那个涂抹那个，我一直没用。我这人胆小，我
1: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不用害怕，你只要不涂到眼睛里，就是围着眼睛的周围涂，因为这个盖茨疗法。3分外用，7分口服。你现在是7分口服呢，3分外用没用。如果配合上，效果只能比现在更好。你
0: 啊，
1: 多好
0: 那
1: 啊！
0: 我
1: 现
0: 这
1: 在
0: 个。
1: 视力都提高了0.1、0.2了，这多好啊！你看看，你是八
0: 啊，
1: 十
0: 我
1: 岁
0: 这
1: 人
0: 个
1: 了，八十岁人谁能做到视力提升啊？你看看这好产品用的
0: 是，
1: 多
0: 我就
1: 好
0: 觉
1: 啊！
0: 得
1: 这效果
0: 我用你这产品，哪个都见效果，
1: 都
0: 知
1: 看到
0: 道
1: 效
0: 不？
1: 果了。哎呀，这我就
0: 都
1: 放
0: 看到
1: 心
0: 效果，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梁老师。完，我
1: 了。
0: 说的这
1: 啊。
0: 老师这么有本事，你一生不是为了赚钱，你也不缺钱呐、
1: 真的，这个您说到实话了，因
0: 你
1: 为
0: 不缺钱，
1: 我们都
0: 你
1: 有
0: 说
1: 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我们差钱吗？不差钱，
0: 你
1: 实
0: 不
1: 话
0: 差
1: 实说。
0: 钱。
1: 对，而且我也实话实说，我可能比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这个收入我还要高一些。这个我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所以说，
0: 是啊，
1: 咱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够把咱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咱们研究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事，谁都代替不了的，是不是？
0: 是啊，那要说专业看病，你这才真正的那个专业呢，告诉你。哎，老师，我现在吧，还有我这个问题吧，哈，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我是那个啥，上个月去那个体检了一次，
1: 嗯，
0: 体检了一次，我检完以后吧，我这两天我也上火，我伤心的，告诉你，
1: 哦，
0: 我原来是低血压吧，现在怎么给我确诊个高血压呢？
1: 血
0: 这
1: 压
0: 是
1: 多少啊？
0: 血压，这回查的是血压是154，79，
1: 79、154是不？
0: 轻微高血压。
1: 对，你不用管他。我说过，80岁的人150左右问题不大啊。
0: 完了，他还让我用点药，我就根本没查没。
1: 你还没到该用药的时候，但是你这个呢，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你这个压差太
0: 那我
1: 大
0: 估
1: 了。
0: 计就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呗。
1: 对，你这个确实有动脉硬化的情况。你说该不该用这个降压药呢？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呢，因为你150，我说过。80岁左右的人，150以下都属于正常。你154，基本上就是边缘啊，问题不太大啊。
0: 他让我用，我也不想用，
1: 嗯，
0: 我
1: 可
0: 不
1: 以
0: 想
1: 啊，
0: 用。
1: 可以再观察。如果要是还高的话，比如说达到160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用了啊。咱们得实事求是，好不啊？
0: 哦，
1: 还有什么情
0: 完了，
1: 况？
0: 我这回吧，还有个啥呢？就是，甲状腺嘛是多发性的结节，我原来甲状腺就有一个，现在那双侧嘛，哎呀，全有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性格呀，老太太，我说你这个别不高兴啊，你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什么肝囊肿啊这些问题，因为你的情绪啊，心里头总是装着事儿。

0: 儿啊，你特
1: 啊，
0: 别容易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什么乳腺增生啊，包括什么
1: 我。
0: 什么什么卵巢囊肿啊、肝囊
1: 我
0: 肿啊，你特别容易得这样的。
1: 体检嘛，还有那两侧肾囊肿、左肾硬肾、全
0: 啊，
1: 囊肿。
0: 那你这样，你尤其是这个乳腺这个事儿，他不让你定期检查吗？是吧？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用什么呢？用这个红豆杉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红豆杉啊，红豆杉专门抑制各种结节和包块啊，用上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复查，看看它小没有，包括你这个甲状腺结节。是吧？你现在已经多发性的了，看看有没有变小，或者有的小的都已经消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用红豆杉啊。
1: 这个我知道，记下来了。
0: 对。
1: 老师，我还有一个，我现在跟别人不好说。上午导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想跟他说，没说。我寻思，
0: 什么事儿？
1: 我看情况，我是跟你说，老师不能笑我。
0: 你不能笑话，
1: 我
0: 你
1: 现
0: 说。
1: 在吧，就是漏尿，
0: 哦，憋不住尿是吧？
1: 憋不住尿，
0: 这有啥
1: 那
0: 不好
1: 个。
0: 说的？正常啊。我跟你说啊，很多80岁左右的老太太，这个憋不住尿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1: 我现在吧没有能力了。我以前前我出汗，我爱出汗呐。
0: 嗯。
1: 我这出汗背心儿的后边都有个印儿。我那时候我不像现在这身体，
0: 嗯。
1: 我那一天我出了汗我就换一些背心子、裤衩、背心。我一天有时候换2、3遍呢。我现在我不换了，我偷懒了，我也洗不起呀那啥。
0: 嗯。嗯。你这个漏尿的事儿，我告诉你，提肛。你这个都不用用药，用药太慢了。就提肛怎么做？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他都会教你的。每天有空就做，有空就做啊。
1: 不用用药哈。
0: 你用药慢，因为你咱80岁了，用药吸收也慢，是吧？好了，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时间马上到了，下次咱们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再安排，咱们再聊，好吧？啊。
1: 老师，我真的谢谢你
0: 哎，别客气。好了，
1: 真
0: 再
1: 的。
0: 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3: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4: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3: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5: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3: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4: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3: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应急常识365，
6: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7: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6: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6: 提前6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6: 提前2小时，
7: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8: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 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滇缅公路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涵盖了滇缅公路抗战历史全貌的综合展览馆，记录了滇西出征、会战中原、滇缅血战、抗战动脉、南桥济公舍身救国等几个历史阶段的壮烈篇章。地址在昆明市春雨937工业遗产文化街，可乘坐地铁3号线至大余路站，从地口出，步行大约10分钟即可到达。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

0: 还你水光好基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金色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妈妈嫂嫂，
2: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个住址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4: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嘛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3: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配呢？
4: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3: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4: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呢，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3: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4: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3: 简单来说，福彩的结局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4: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3: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5: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地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